0: 袋儿小袋儿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平时上班啊、出门啊、出差啊，随身带在身上，直接撕个口就可以喝了，很方便啊，适合经常熬夜，尤其是用眼多、有日常养生需求的朋友。
1: 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宿迁队队员卜飞扬说：“
1: 全队还是打得很有气势的，我们今天进攻挺犀利的，
2: 对，
1: 就是把握机会能力差一点，已经把它当最后一场，但是还是没拿下。
3: 这一整年还有什么遗憾吗？”
4: 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氪 7X。
5: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7: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8: 周一早上的8:16，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秋风起，蟹脚痒，寒露过，菊花黄。昨天南京农业大学科技大会在滨江校区举办，会上晒出了28项南农“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标志性成果。从餐桌上的中华绒螯蟹金农一号、金秋绽放的菊花新品种，到适合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南农60，活脱脱一场科技的丰收。咱们来听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9: 中华绒螯蟹金农一号是南农首个通过全国水产原种和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
10: 物流运输业务，完全不具备正规运营资质。两人在各大招聘平台发布虚假信息，打出货源稳定、无需装卸、月薪过万、缴纳五险的诱人噱头。宜兴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吴信达：
11: 二人通过电话、微信联系或朋友介绍等方式邀请咨询人员前来应聘，再通过事先准备的话术接待求职者，声称只要购买或者租赁车辆即可成为公司司机，可获取公司提供的稳定物流订单并获得高薪。许多求职者信以为真，同意通过贷款或全款的方式购车或者租赁的形式加入物流公司。
10: 事实上，两名嫌疑人早已摸清每位求职者的贷款额度，刻意虚高定价车辆，抬高首付和租赁预付款，再以技术服务费的名义赚取高额差价。求职者购车入职后，承诺的稳定货源、高薪待遇全部落空，公司只偶尔推送网络零散低价订单，根本无法维持运营和收入。多名求职者不仅没能赚钱，反而背上沉重车贷，损失惨重。察觉被骗后，纷纷报警求助。经查实，短短一年时间里，两人累计诈骗38名受害人，涉案金额高达97万多元。吴信达：
11: 被告人张某、孙某主观上没有履行提供货源稳定的真实意图，具有
12: 行，既然是好东西，就得大家一起吃起来。这个深秋季节，想要养好脾胃，就用这个山药多肽粉，坚持每天喝一杯，长久持续给脾胃输送源源不断的营养，一盒只要99块。更推荐
13: 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14: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的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实验中的这种乱象和严重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13: 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校园食品安全法治保障基础。 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

0: 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1: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
2: 大丁、安徽黄山等赏秋目的地的搜索量同比大涨超过40%。
3: 近年来，电商平台仅退款、七天无理由退货等规则被钻空子的例子频发。今年6月，上海一顾客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仅退款。平台客服沟通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且很快通过了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开始频繁用类似的方法薅羊毛，三个月内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电商质检员小张在一次查验退货运动鞋时，发现退货包裹内的产品与正品细节上存在出入。上报后发现，这双被查获的假鞋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伙。易某在一次退货时，不慎将一双价格较低的球鞋退了回去，发现退款成功。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漏洞，于是组织多人使用不同的账号和虚构收货信息，在电商平台购买正品。

0: 该动物园正在闭园调查此事。文体方面，昨天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王曼玉4-0横扫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冠军，成功实现了卫冕。男单决赛中，林昀儒3-4不敌松岛辉空，取得亚军。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新闻资讯早餐的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顾昭云，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以及大蓝鲸 APP。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

0: 最近上新的山药多肽粉真的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和认可，后台每天都能收到大家的反馈留言。很多朋友说早上空腹来一杯山药多肽粉，肠胃特别通畅，上厕所一点都不费劲儿。还有听众反馈说喝了这个山药多肽粉胃很舒服，暖暖的，不胀气不闷，一整天肠胃都很舒服。大家都清楚啊，秋天是一年四季中养脾胃的黄金时期，山药自古以来就是养脾胃的好食材。但是秋天养生最讲究方式方法，秋天秋寒秋燥双叠加，脾胃作为身体的水湿调节器最容易出问题，强脾健胃，身体
1: 这点问题。好，欢迎邱老师。各位，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1: 未来三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3号我省北部地区有小雨，今天我省西北部地区是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最低13最高26度。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15最高26度。各位，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如皋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啊，主持人好。
1: 张女士你好，请讲。
3: 啊，我是江苏省如皋市，变成了一纸空文。嗯，
1: 您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个文件的要求，就是说他在校的学业水平应该有一定的占比，是取学校课程的平均分，对不对？
3: 综合参考。
1: 啊，这作为一种参考，对不对？
3: 对。
1: 但是现在他的这个竞编的方式是通过考试，然后您刚刚讲了考试有一个60分的分数线，那我的理解就是6个竞编的应该达到了60分的分数线，然后6个没有竞编的他就没有达到60分，是这样的情况吗？
3: 啊，对。啊，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协议，定向就业协议，我们这个不是竞编考试，它是根据我们是一个进行的选岗考试。嗯，它这个文件上面，我们的当年的就业协议上面，它没有提到一个什么60分设置的60分的参考线，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进行从高分到低分选岗，就是城市和农村的区别。
1: 就是我们家长的理解，我签了这个协议，我这个5年免学费，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免费培养。那我当时签了这个协议，孩子去上了这个学，5年后大家的理解就是应该是竞编的，是吗？
3: 对，因为这个它还有一个五个那个部门的联合文件上面是有一个2021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需求确认表，这是当年如皋向这个向省里面要求需要这个13个预防医学生，它上面已经有明确的岗位，而且有全部竞编的安排，这个就是如皋当年招生的正式承诺。嗯，
1: 所以我们对照着承诺发现，原来我孩子毕业了是要考试的，要过了60分才能够竞编

0: 不对？
1: 啊，他
0: 那，
1: 不是这样子的要求，
0: 对呀，
1: 他的要
0: 但
1: 求，
0: 事实上，他的要求是现在是通过一场考试来进行了筛选，
1: 对，
0: 对不
1: 那这个60分的依据是
0: 对？
1: 从哪里来的？
0: 好，那现在孩子是如何安排的呢？没有考上的。
1: 没有考上的，那然后我们就是没有考上的。
0: 我们看看很多朋友留言，ABC110 说呢，说定培也不可能是不用考核的，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啊，我们看看，还有朋友说，如果说不用考核，谁还认真去学啊？个个都是混日子啊，说那什么样的学生去考这样的定向呢？我们来看看很多朋友，我们刷新一下大蓝鲸网友啊。恍然如梦说，应该是有不禁鞭的。我们江苏省环是涟水县也是这样的，但是禁鞭率应该是大于50%。信念说呢，先不谈协议，你不管入职哪个行业，首先考试基础达标是肯定要达到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年学习如果不是足够努力，那对于努力的孩子来讲是不公平的。小欢喜说呢，估计家长和学生当初都以为是编制的定向生，不管合格不合格，现在编制缩水，按照成绩来优先竞编，不合格就是合同工。我们来看看抖音网友大厦805说呢，说入编应该就是凡进必考，可乐说呢，这个都是要考试的，这位朋友说呢，说按照你的这个逻辑，我参加了定向，我就包进了，怎么可能呢？我定向了，在学校里面不学也能包进吗？很多朋友们对于这个事情展开了自己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分析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啊，说这个环市名师教育培训中心官方有这个定向生，正常都是1:1啊，跟定向师范是一样的。这位朋友说呢，说最起码要考到证书啊，没有行医资格怎么去上班呢？风中飘落的星星说，这个领导说的是对的，我女儿就是这样考进去的。这个有没有？这位朋友说意思是这个学生考试没有过，然后家长就不同意了。好，我们继续连线记者志凯。好，我们继续连线此刻正在现场的记者范志凯。好，志凯在线吗？
2: 我在呀。王斌，
0: 好，志凯在线吗？
2: 我在线。
0: 好，你可以继续。
2: 那个，现在我们是来连线这个吴局长的，他就在旁边，然后您可以直接跟他对话。
0: 好。
2: 来，你直接跟吴局长对话。
0: 好，吴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吴
3: 你
0: 局
3: 好。
0: 长，其实刚刚这个志凯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
3: 主命题。所以其实没有一个可比性就是一定要说跟外地的考试难度相比，当然针对这次考试的难度我们事后也做了一个统计，就是12名考生参加考试，我们70分往上的是4人，60到69的2人，剩下的6个人，虽然叫不及格，低于60分但是都是超过50分的，平均分是就是12名考生总的平均分。是62分，这个平均分一个平均分是超过及格线的，第二个就是最低分也没有低于50分，所以这个整体的难度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个成绩还是应该是正常有效的，同时整个考试的流程也是在全程在人社部门和纪检部门的监督之下，我们这个卷子也是都是客观题，100条单选。没有主观因素、人为因素进行干扰，所以这个卷子
0: 好，吴
1: 然
0: 局
1: 后
0: 长，
1: 就
0: 我回
1: 是
0: 应一下，
1: 再来误导我。其实我只需要6个，但是我招12个进来，我就把六个来误导他们，你们也可以进编进岗。这个其实是一种误。
0: 其实还是有矛盾的，有理解上的不同。邱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4: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出在一个方式。专项工作责任，保持咨询电话畅通，认真做好本县市区定向培养及就业安排政策解答工作。
0: 这里面还有一点就非常重要，
4: 讲得
0: 就
4: 很
0: 是
4: 清
0: 这
4: 楚
0: 个
4: 吧？
0: 解答疑问。
4: 对呀，
0: 对，这点我觉得就是跟，你看刚刚其实只是家
4: 问
0: 长
4: 题
0: 的，
4: 在这里面出现了吗？
0: 即使是家长的一位代表张女士，她是比较坦诚的，她说我知道，我口头知道。那也有的家长，他可能说你跟他讲了，他可能也没听清楚，或者说家长如果是个马大哈，他可能也未必就一定。
4: 对呀。
0: 就是把这个政策理解得很清楚，但是如果说。

0: 如高卫健委把这项要求考试要求告诉大家，你这个不是说这个选岗考试就代表你是先已经进编了的选岗，而是你是第一道关口进编与否的考试。我觉得可能今天家长们就更清楚更明白，或者说家长在给当年做这样选择的时候会更慎重。
1: 我们讲公共政策它就是惠民政策，惠民政策这个最后一公里如何真正能够实现真正惠民，那首先就是你这个政策必须是百密而无一疏，必须是全面详尽缜密经得起推敲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什么，要尊重家长和考生的知情权。
0: 对，
1: 这一点虽然今天是发生这个个案，但是据我所知，在我们基层像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相对比较粗疏有争议只具有指导性而操作性不强的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所以要提醒我们基层在出台相关文件的过程中应什么，要字斟句酌。
0: 对，而且我觉得要经得起
1: 推敲
0: 对吧。这个问题我觉得如高卫健委和学生包括家长啊，我觉得他们各自可能也都有一些问题。
1: 对，
0: 邱老师您帮我们做一个客观的分析。
1: 那么如高方面的问题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一个就是政策本身在制定过程中可能呢还没有很好的做到非常缜密，第二个呢就是政策虽然是告知了但是告知还不够，因为你如果有个书面文本那么你即便你走法律文程序那你也是无话可说的
0: 对吧。
1: 那么从家长来讲他的问题在哪里，家长认为我这是一个

0: 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扬州市
6: 唐女士的支持和理解。
5: 好，
6: 如果说、主持人您说，
5: 您说，好像院长有话要说，您讲，吴院长。
6: 是这样，方女士，如果说呢，我们也有可能个别的孩子特别优秀，那么我们也愿意义务的，就是说给他推荐，比如特别优秀啊，有这方面的人才，就是义务的推荐，就是相关的，比如他所在地域啊，他的就比如说老师啊、教练啊，
7: 这个就不需要了，
6: 等等，
7: 这个就不需要了。其实您这样的做法、对我们这种幼龄小朋友的学习有个很大的打击，像我们现在幼八组的小朋友学习的积极性已经并不像以前这么高了。你说所有的比赛都可以选择性的去参加，但是您知道这次比赛是整个江苏省天花板级别的比赛，4年之后小朋友们就初中了，您说可以选择其他的比赛，其实这说的是两件事。其他比赛我们也会去参加，但这种比赛我们也会去争取。
6: 好的，理解唐女士。
5: 好，唐女士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7: 就是说您的解释我不认可，但是我们出于对本次比赛的尊重以及组委会的安排，我们选择不继续扩大相关争议，但并不代表我们对这个事情
5: 就是家长对于这个事情还是保有不同的意见，对吧？
7: 对。
5: 好，那这样我们跟唐女士回访就到这儿，我们跟吴院长也沟通到这儿。刚刚通过这个家长和吴佳明院长的对话啊，其实家长还是表示不理解的，特殊性有特殊的情感。那么从家长的角度来讲，那我们特殊的情感怎么能够把它传承好，可能就是让孩子一方面有兴趣，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有赛事，对孩子是激励，对家长可能是对于孩子的投入，如果赛事比得好，对于家长来讲也是一种鼓励，一种激励。一边是赛事规则制定方的考量啊，参考的是国家标准，一边是家长的现实的诉求。那么赛事究竟该如何平衡好竞技选拔和项目普及推广，这两点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0: 我们也是期待吧，江苏祈愿在这方面能够在遵循国家政策的前提之下，能够有更加慎重和平衡的选择。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
4: 之前，第三方来核准你这个种植面积，我们全部有的。
0: 就是你的相关资料都是齐全的。
4: 对对。
0: 然后这个补助也不要申请。
4: 不要申请。
0: 不要申请。
4: 对。
0: 嗯，不要申请。那你算了一下，如果
5: 新闻的
0: 哦，是省农业农村厅把钱收回去了是吗？
5: 对的，哎，收回去以后呢，他又重新下了个400万给我们。
0: 下了400万，他收回的资金是多少？
5: 233万。
0: 232万。
5: 233。
0: 233，这是。
5: 嗯。
0: 这是下发的，就是原本下发的资金，对不对？
5: 对，这是因为正常的资金应该是360万，他是先下了第一批。嗯、
0: 先下了第一批，您刚刚讲的这笔资金是中央财政对不对？
5: 对，中央财政，哎，然后省里面再分解到各个县市。
0: 啊，就中央财政分到省财政，省财政再把这个钱分到各个，就是等于是各个相关的项目的主管部门，我的理解对吗？
5: 对，各个相关的地方。
1: 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10: 我们这纳税。
1: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吗？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
0: 是本职或是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除非是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经历， 对吧？
19: 对，
0: 嗯，好的，谢谢。
20: 因为不分职业方向了嘛，就是他可以报初级，也可以从事消防值班的工作。
0: 好的，谢谢。
21: 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
0: 啊，这对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就除了随手书写这样的一个无心之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来参与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荔枝新闻客户端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啊，大家可以多点赞收藏分享啊，那么在这里也可以跟我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最近啊，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可以说透露出一个让人觉得很危险的信号。他说呀，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美国将加大对伊朗的轰炸。啊，他甚至说在中期选举前也有可能啊再对伊朗进行打击。

是这个矛盾不断升级，互相驱逐对方的外交官。那么一向这个以色列和欧洲国家和英国关系还是不错的呀，那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

这个恶性循环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孤立，他被孤立了，然后强硬啊，采取强硬的手段，那么更孤立，这样一种螺旋式的循环，就是孤立、强硬、更孤立，

0: 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当中啊，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刘康副主任医师。刘主任本人呢，非常擅长急慢性肾脏病，还有各类的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综合治疗啊。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肾科方面的问题，稍后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在节目中，刘康主任呢，会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急性肾损伤这个话题啊，肾脏受到了外伤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急性的是有哪些情况导致的啊？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稍后呢，我们将会和刘康主任一起来关注。

0: 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凌。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二十四节气
1: 急慢性肾脏病还有各类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综合治疗，尤其是擅长急性肾损伤，就是咱们一会儿要一起聊的话题啊。还有肾功能不全啊，肾病综合症 IgA 肾病、膜性肾病和尿毒症并发症的诊治。今天呢，咱们一起重点关注的内容呢，是也是刘主任很擅长的一个方向哈，治疗的方向叫做急性肾损伤。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一种错觉，感觉这一定是肾脏受到了外部的伤害？那么急性肾损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刘主任接诊的患者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给大家来讲一讲什么是急性肾损伤？刘主任。
2: 哎，主持人好。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水肿。因为大家都知道水肿，经常有患者因为水肿到我们门诊来就诊，考虑跟我们的肾脏相关。那水肿呢，就是因为在急性肾损伤的时候，多余的水分没有办法排出，就会在我们组织比较疏松的部位，比如说眼睑，眼面部，然后最后呢发展成双下肢。严重的患者呢，可能在胸腔、腹腔都会有水肿，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胸闷、气短、腹胀这些症状。所以呢，水肿呢也是急性肾损伤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进一步呢，如果说体内的毒素蓄积之后呢，还会影响到消化道功能。那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我以前就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因为在家里吃了药之后，然后呢觉得肚子呢不舒服，或者说叫胃痛，他就看遍了南京市的各个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消化科，做了好多检查，连胃镜、肠镜都做了，但是呢恰恰没有把肾功能查一下。那最后这个患者呢用了很多的胃药之后呢，胃痛依然没有缓解，最后到我们医院来查了一个生化，发现肌酐升高了，最后才在我们科诊断为是一个药物导致的一个急性的肾损伤。所以很多患者都是因为胃肠道的症状去其他科而导致了漏诊。所以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呢，患者还有可能出现乏力呀、皮肤瘙痒啊、血压升高等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所有的患者并不是会出现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症状，但是一旦出现了上述症状的时候呢，可能都不是早期了。所以定期体检啊，查肾功能、小便是非常重要的。
1: 啊，这样一说的话，确实哈，你看刚才刘康主任给大家也讲了一些急性肾损伤发生的一些症状啊、你像我们稍微的梳理一下啊，像这个尿液的变化、尿量的变化、尿量的减少啊，甚至到了无尿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水肿。还有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啊，还有乏力啊、瘙痒啊等等，这些症状其实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啊。但是确实是像刘主任说的那位患者那样，你说如果发生了消化道的症状，胃疼啊、胃不舒服啊，我们很难想到这会和肾脏有关系。所以想进一步追问一下哈，这种消化道的表现怎么会是来源于肾脏的问题呢？
2: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的，那病人一旦出现了肾功能的衰退之后，那这个病人呢

0: 的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产物就没有办法排出我们的体外，那这个时候病人他的体内的代谢的毒物呢水平会越来越高，那这些毒物呢会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影响到我们各个脏器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就病人就会出现因为毒素蓄积所导致的一系列的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啊，想吐啊，吃不下饭啊，胃口不好等等，那其实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肾脏功能衰退所导致的。
1: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肾脏平时默默无闻的在工作，但是它的作用真的还是很大的啊！一旦它出了一些状况和问题的话，这些排泄的通道不再那么顺畅的时候，我们身体其实各个零部件各个器官其实都能够感受得到。刚才前面说到了一个指标啊，您说到说在血清肌酐这一项的这个检测当中会发生它的变化的，肌酐是什么样的一个检测指标，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0: 血清肌酐其实是我们人体内肌肉分解代谢的一个产物，那这个产物呢其实在我们正常人体中它都是有的，但是这个产物呢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肾脏呢基本上是100%通过肾脏来排泄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肌酐的血里面这个肌酐值的变化来判断我们这个病人的肾功能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这个病人的肾脏出现了急性的肾脏的损伤，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肾脏不工作了，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把这个肌酐这一类的物质排出我们的体外，因此肌酐的这个浓度就会在血里面的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说我们通过抽血就能查出来这个病人的生化里面的血清肌酐值升高了。但是这个肌酐仅仅是我们讲的肾功能衰退所导致的代谢产物中的一种，因为我们方便去检测，但其实我们体内产生的毒物有很多种，成千上百万种，还有很多是目前我们不知道的，所以说肌酐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的分子，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检测的指标。
1: 所以刚才刘康主任说到这个症状的时候，第一个讲到的就是在短期内啊，48小时甚至到7天这一周的
0: 通过我们的肾脏来代谢，那就很容易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那既往其实有研究就显示啊，药物性肾损伤其实在所有的急性肾损伤的病因中大概占了1/3，那么在医院发生的这些急性肾损伤中它的占比会更高，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那可能因为疾病所用的药物会更多，那现在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以下几类药物啊，大家一定要在使用的过程中格外的注意。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非再吸抗炎药，那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止疼药、退烧药，比如说布洛芬啊，治疗痛风的双氯芬酸啊、吲哚美辛等等这类药物。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很多患者在出现了发热啊，就会自己吃点这些退烧药。那其实这些药物，它会收缩肾脏的血管，减少肾脏血流，对于那些已经脱水了、感染了或者合并了基础疾病的患者，其实风险是明显增高的。所以对于那种喜欢自己服药的患者呢，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收到一个70多岁的老年人，他就是因为在家退烧了，不想麻烦小孩，就自己在药房里买了几颗退烧药吃。结果吃完之后呢，烧是退了，腿和脸就开始肿了，结果就把小孩送到了医院来，我们一查血清肌酐一下到了600多，最后这个患者还进行了血液透析治疗。那么我们经过积极治疗之后呢，这个病人的肾功能呢开始慢慢好转，摆脱了透析。但是最后这个肾功能也没有恢复到他今年体检的那个肾功能的指标。所以有些药物一旦导致了损伤之后，这个损伤可能就存在了，就像我们身上划破了一样，留了个疤再也好不了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那么第二类的药物呢就是抗生素，那尤其是一些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比如说庆大霉素、阿米卡星，那还有常见的一些万古霉素，还有抗病毒和抗真菌的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往往都是在医院里面开的，大多数患者呢不会在药房里买一些很高级的抗生素，但是呢仍然有一些地方的或者一些私人的药房会给病人用一些相对少见的抗生素或者已经淘汰的抗生素。那这些抗生素呢往往会导致急性肾损伤，所以这些药物呢一定要通过医生根据肾功能来调整剂量，那自己服用的风险呢其实比较高的。第三类就是我们的造影剂，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 CT 很普及啊，很多患者呢会去做增强 CT 血管造影，这个时候我们所使用的造影剂呢都是含碘的造影剂，含碘的造影剂就容易引起我们讲造影剂肾病。我们在正规的医院去使用增强 CT 的时候呢都会去评估患者的肾功能，但是呢如果肾功能不好，我们会请肾科医生协助来帮助我们判断，或者呢如果这个病人一定要使用这个造影治疗，尽可能选择小剂量的等渗造影剂。那么第四类就是我们的

0: 那这类药物呢，其实是不要普遍的，很多患者会去买偏方。我刚才说到的那些保健品，那这些药物里面呢，可能会含有对肾脏明确的一些毒性的成分。那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不要在网上购买成分不明的偏方、秘方、保健品，也是存在风险的。这个看来重点这几个情况是要说给那些特别喜欢给自己下药的朋友啊。 就是有一些药物的使用，大家是真的是需要慎重的，尤其是大家觉得像小感冒啊、牙疼了啊，这些时候多半会觉得我自己在药店里去买一点药吃吃就好了。但是可能这里有风险，就在于你的症状好了，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除了药物引起的这样的急性肾损伤，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容易诱发急性肾损伤？
1: 那其实呢，我们的急性肾损伤按照我们经典教科书里，我们根据解剖部位分为三大类。那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肾脏的供血不足，那我们专业的术语呢称之为肾前性的因素。那比如说，这就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些病因，比如急性的胃肠炎、持续的恶心呕吐、腹泻，那大量的脱水，还有很多的这个户外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员在高温环境内大量的出汗。 这个时候，如果这些患者他的补水不及时，就很容易造成身体的脱水。那还有比如说大出血啊、严重的感染啊、低血压，都会导致我们身体内脱水的情况。这个时候，肾脏的血液灌注就会不足，肾脏呢就会持续的缺氧，导致我们急性肾功能衰退。我们上个月刚收了一个病人，是在户外工作的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他在工作的时候呢，突然一下中暑了，被这个工友朋友们就扶下来之后呢。 简单的喝了点水，然后可能用冷毛巾敷了敷，他就回家休息了。在回家休息的过程中，他就发现了自己的症状，感觉越来越不舒服。紧接着就出现了我刚才提到的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这个时候呢，就进一步加重了他的脱水，被儿子送到了医院来。我们一查，发现这个病人的肌酐已经到了700多，最后这个病人也接受了血液透析治疗。然后呢，经过我们积极的治疗之后，很幸运，这个病人呢完全恢复了。但是呢，有一个小插曲。 在这个病人检查的过程中，我们当时也和患者进行了沟通啊，为什么其他的工友在同样的环境里面没有出现急性肾损伤，而你出现了急性肾损伤？最后我们一查，哎，偶然发现了这个病人合并了一个肿瘤啊，这个病人的肿瘤对这个肾脏也会有影响啊。最后这个病人呢进一步转到了血液科去治疗他的原发病。所以说，对于出现了急性肾损伤的患者，一方面我们要排查这个原因是哪些，还要帮助呢。 患者呢，进一步来明确有可能其他合并的原因啊，进一步加重我们进行肾损伤的情况。所以这个病人呢，虽然很不幸啊，但是至少我们帮他摆脱了血液透析，把他肾功能纠正好了啊。那第二种常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尿路的梗阻，我们称之为肾后性的因素，比如说泌尿系统的结石堵塞了我们的尿道，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肿瘤压迫到尿路或者是尿液排出受阻。 这个时候呢，压力也会上传到我们的肾脏，压迫我们的肾脏组织，梗阻的时间长了，肾脏功能就会损伤。这种情况下呢，只要积极的去迅速的解除梗阻，大多数患者的肾功能呢还是有机会恢复的，也是我们临床上呢容易发现、容易纠正的急性肾损伤。第三种呢，相对更复杂一点，就是我们肾脏本身受到了损害，我们称之为肾性因素。 那原因就特别多了，包括我们常见的肾炎的活动啊，严重的感染、免疫系统疾病，或者我刚才提到的药物啊、毒物对我们肾脏的直接的损伤。那最常见的呢，就是这些中成药。那很多药物代谢都要通过肾脏，在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影响到或者损伤到我们的肾脏的细胞。那这些因素呢，都需要住院。 进一步的通过抽血、影像学和一系列检查来排查。
0: 刚才讲到发生了急性肾损伤的一个救治的情况哈，我们听到就是都涉及到一种治疗叫做血透治疗，可能大家有点这个概念的朋友会知道，就是血液透析治疗往往在肾脏疾病的这个应该说中期啊，就是感觉肾功能不行了，我们要通过血液透析去治疗。那咱们。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
0: 这是一个平补润燥的经典的食疗方啊，配伍平和，药食同源。 啊，甘润而不寒凉，玉竹、百合、雪梨是。

种在滋养肺燥、缓解常见的这个咽干呐、还有这个干咳呀，这段时节大家都可以拿来喝一喝啊。那么瘦肉啊、蜜枣啊，这个是健脾和胃的啊。而且你想象一下这款汤啊，它是口感很清甜，然后煲出来之后呢，这个汤色呀也很清亮啊，老人和孩子都能喝啊，特别适合秋燥引起的这个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还有虚烦、睡眠差啊，这样的朋友都是可以作为日常调养来饮用的。好，今天的话题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预告一下啊，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介入与血管外科副主任兼卒中救治中心副主任张毅主任医师。张主任和大家要聊的话题是别让血栓拴住您的健康，也欢迎各位到时候收听参与节目。我是沈颖，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线下呢，欢迎各位关注大蓝鲸啊，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免疫座谈。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好了，回来啊，六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来，智囊团成员到位啊，我们准备接下一个电话。陈红兵给我发信息说，五常大米买了6袋，老爸老妈都说好吃，是不是？他说这次我要买乐食的保湿补水，那去预约后天早晨的直播。陈红兵，我发个海报给你啊，后天早晨周三的早晨啊，乐食的抗皱美白的这个专场啊，

提前一周调整生物钟，刷模考，背素材啊，有人坐高铁坐汽车赶到考点，有人酒店都预定了三晚，机票退改签还得亏一笔，房东说特价房不退再亏一笔。包括这里边有请假的，有推了实习的，有把那个秋招面试往后挪的，为什么？就为了卡在海外院校秋季申请的关键口，把语言成绩给交上去。结果呢，人都赶到考点了，人家门一关说系统崩了，大伙回吧。是考试的费用给退了，但问题他这一趟只有高铁费吗？只有这个考试费吗？那高铁的票呢？啊，酒店

光29岁。贝州农民王泽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司马光父亲的好友庞吉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吉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止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这个起义军只是坚持了66天，首领王泽被杀，其余人都被烧死。司马光随庞吉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的意见。司马光认为绝世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趁酒向庞吉主动请求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吉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吉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市。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折，奏明庞吉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吉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域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深谋。而庞吉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庞吉和司马光这对忘年之交，相互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吉死后，司马光不忘庞吉对他的大恩，待他的家人如自己的亲人。宋仁宗赵祯三个儿子全部早夭，于是1035年，幼年的赵曙被宋仁宗接入皇宫，赐名为赵宗实，交给曹皇后抚养。1039年，宋仁宗的亲生儿子裕王赵熙一次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但是这些谏言没有被采纳，司马光只好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1064年，司马光上奏起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希望朝廷审查厉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连上6书，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是手中有权呢，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3状，要求不当谏官。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记5卷、秦记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23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23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2条明确的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责官署作为自己的助手。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张夫人却急得半死。有一次，他背着司马光买了一个美女，悄悄安置在卧室，自己在借故外出。司马光见了不加理睬，到书房看书去了。美女也跟着到了书房，随手翻了翻，

0: 这个，哥来一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1: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地壳运动形成的。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0: 两个
2: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会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被直播间吸引了。原来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一个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所出售的玉石价格非常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办案检察官，
1: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2: 石头竞拍到手以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且在微信上进行付款。三个月内他累计花费将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几百块的玉石。有了玉石的储备，傅先生他就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的时候，却得到了令他震惊的结果。
1: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2: 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的玉石，实际上那都是玻璃或者大理石冒充的。意识到被骗以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很快警方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经过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办案检察官，
3: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然后嫌疑人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他每天晚上开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用摄像头对着这个干枯的河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挖掘工具在这个河床里边挖，这样的话他就能挖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假冒的珠宝玉石。
2: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以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了珍贵的玉石。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那就是忽悠。
0: 什么吃的猫眼石是玉的一种，玉有1000多种，知道吧，老弟们，我跟你们说你就该明白了，1000多种，这是一个，这是它的一个分支，知道吧。一分钟行不行，老弟们，我听你们的。那还有两个小料子，哥俩们你看怎么样，哥们
2: 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就在前不久一天早上的7:30，武汉一所学校的家长群里，

0: 放平静放平常心来了、嗯、才能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1: 一起来看小孩姐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杰全力冲刺，
2: 好的，
3: 全新的赛会纪录。
4: 陈雨杰以领先第二名0.13秒的优势夺冠，他跑出11秒06，把陈峰24年的赛会纪录提升了0.09秒，同时也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与亚洲 U20 青年纪录。此时距离他18周岁的生日还有95天。赛后，身披国旗的陈雨杰对着镜头兴奋地向家人喊话：“
5: 我有出息了！”
6: 是不是他们对你的期待要求比较高？
0: 他们只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伤病，没有什么病痛的，安安全全的过完这一辈子吧。作为一个孩子，我可能更加的希望我可以让爸妈看到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不是他们嗷嗷待哺的一个幼鸟吧。
4: 陈雨杰的父母那都是短跑运动员出身，外界因此给他贴上了天才少女的标签。但从事田径运动并不是他父母给出的建议。小学5年级之前，陈雨杰练习的是网球。幸运的是，他的体育老师从他的跑步当中捕捉到天生的爆发力。陈雨杰因此转战田径，遇到了恩师吴亚存。
0: 我们打网球的时候他也看了嘛，能发现出我脚下移动的频率非常快，然后并且呢很多次的就是来询问我要不要去尝试练田径嘛，还是他一种坚持的精神打动我们吧。
6: 你愿意吗？
0: 从一个赛道换到另外一个赛道，其实对于我来说都吧，还是提前去经历这种事情，可能经历的多了，可能就会在以后的这个比赛中有更多的临场的判断能力吧。嗯。
1: 女子4x100米的决赛，
4: 200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同样是个雨夜，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上演了。
1: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杨小兵现在是第一棒，第二棒小兵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二三棒小兵，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
4: 陈雨杰跑第四棒，接棒时前三棒已经建立起明显的领先优势。
1: 出现了问题，陈雨杰，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雨杰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秒96。中国队收获金牌。
6: 4x100就是四个同伴一起完成的一个项目，这和自己跑有什么不一样？
0: 有更多的队友帮我去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吧。可能我个体参加比赛，我要承担100%，是或者是如果有队友的话，应该是50%的压力。如果是接力，你看四个人，每个人只要承上25%就行了。
4: 这场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成功卫冕，赢的是稳健利落。而相比之下，第二天迎来的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则惊险了许多。
1: 比赛开始了，陈景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4x100的决赛是一样的。陈景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6: 接力的时候是传递棒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是这样吗？
0: 因为他会中间一只手可能已经把棒推给你，你抓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抓紧那个棒，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棒顺着你的手滑下去的一个状态。嗯，其实他们第三棒的选手确实是很厉害，他能在最后交接区的时候上棒那几步，就是可能大步流星的就上去了，然后给棒的技术就刷一下子过去。其实跟我们相比，我们的技术还是比较的粗糙吧，一些情绪吧，因为运动可以分泌多巴胺嘛，就还是能让我们在学的累了学的烦的时候再运动，然后让我们消化一下这种情绪吧。因为你训练的时候可能你更注重是身体上的一些累，可能在学习时候你就还是用弄脑吧，其实在你训练的时候暂时休息一部分你的大脑，还是就是注重每一块的休息吧。
4: 看似轻松的赛场表现背后是陈雨杰无数次反复练习与自我较劲，网球训练所形成的手肘外翻的习惯与短跑所需要的前后直线摆臂的要求背道而驰。为了纠正这个看似小小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练习摆臂几百次几千次，经常练到胳膊发酸抬不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把枯燥的训练当作升级打怪，主动地给自己加练。 40秒高抬腿。

0: 他做一分钟四组200米的冲刺，他加到六组。
1: 你自己有累的时候吗？
2: 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就是跑完之后肉体上的累吧，精神上其实不太会累。
1: 那你觉得学习和成绩要出成绩这两件事并行去做的话，它是互相补充的还是互相牵扯的？
2: 我觉得还是互相的一个补充吧。我们在学习上学到的知识可以更加的好的促进我们去理解一些运动的一些动作，和包括你训练的时候练到哪块肌肉。比如说今天我蹲杠铃，如果不学习我可能不知道我会练到哪一块肌肉，可能会有一些肌肉去代偿，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训练去这个事倍功半。
1: 看不懂人家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和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2: 就是在每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能更加的去注重我到底该练什么，练的是哪，觉得要在平时的每一天做到一个审视自己。
1: 审视什么呢？
2: 就是还是要看自己每一天有没有做到在训练上的做到完美，在学习上学到知识吧。你的对手其实我觉得还永远是自己吧。
1: 你的人生构想是什么？在当下你能想到的未来？
2: 还是希望我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其他我也无所谓。其实可能有些人就比较享受着说我一定要大家有浓烈的色彩去赞美自己。
1: 你不享受？
2: 我觉得还是就是可以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因为我觉得幸福可以说我今天吃到了一碗很好吃的饭，或者幸福也可以说我今天跟爸妈在家待一天。其实幸福有很多种吧。要在你去追求幸福的路上去感受幸福。
1: 你才17岁，结果弄的是像个人间大明白一样。就这些能力是怎么得来的？看问题看得很清晰。
2: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很淡的人，就不管是你的成绩也好，还是你其他的一些网络上赞美也好，其实把这些事情看得淡淡的，更多的还是就是把自己每一天的生活给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 小日子？
2: 对。
1: 你的小日子是什么？
2: 我的小日子可能就是父母还在，他们能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的陪着我，然后包括我的教练，其实大家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庭了吧。大家只要每天大家都过得开心过得高兴，能健健康康的，其实我觉得不用出很大的成绩吧，可能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可能一眼能望到头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感。
3: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在南京莫愁路18号，有一家
5: 的时代，他希望能提供一个可以让人精神喘息的空间。
6: 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还是应该有书店，如果没有书店的话，我觉得这个城市可能会有点无聊。
5: 等到暮色渐深，张景就会收拾门外的书册，简单清扫，把书店的钥匙交还隔壁邻居。属于他的一日店长体验就此结束，重新回归普通读者的身份。但莫愁书店的灯火依然会在莫愁路上继续亮着。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7: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8: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0: 这个
8: 故
0: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7: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9: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7: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0: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11: 抓耍的后，却被
12: 在地铁车站勇斗。
7: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除了机场之外，其实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呢，还有沙特的军事基地和石油能源设施等等。那么此外，胡塞武装将机场作为重点袭击目标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以下几个层次层面的战略考虑。那在当前海上通道被封锁的情况下，胡塞武装从伊朗获取军事补给的主要路线也就剩下空中通道了。那么沙特通过打击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机场，就可以从源头上掐断或者是减弱伊朗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援助力，那么使得胡塞武装无法获取相应的装备和弹药的补充。那么其次呢，也可以达到削弱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的这个目的。萨拉和赫泰达机场并非单纯的民用机场，那么它是胡塞武装的一个关键的军事节点。按照沙特的说法，胡塞武装正利用萨拉机场和赫泰达作为军事基地对沙特境内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所以他才会空袭这些目标。那么这样就可以摧毁胡塞武装部署在那里的导弹发射平台以及通信系统，那么直接削弱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远程打击能力。那么第三呢，也是沙特回应胡塞武装对自己机场攻击的一种报复性行动那么面对胡塞武装不断的袭击沙特的机场，那么沙特可以说以此来做对等的回应，显示其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一场机场互袭战中，应该说最惨烈的一起袭击是发生在10月10号沙特首都利雅得机场，那么伤亡格外的严重，数百人伤亡。那么这一次的袭击为什么是出现这么严重的伤亡情况呢？这是前所未有的呀。袁教授您怎么评估？
0: 那么沙特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之所以在袭击中显得伤亡格外严重呢，主要是因为它的袭击目标具有脆弱性，那么胡塞武装的武器威力又比较大再加上沙特的预警缺失这些情况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首先我们看在目标选择上，胡塞武装他选择的袭击目标是这个机场最脆弱的航站楼。那么从新闻来看，袭击是精准的命中了所谓的三号航站楼。那么这种航站楼属于高大独立明显目标，不仅容易被击中，而且这种正在运营的航站楼它基本上是旅客候机的区这个人员非常密集，所以一旦被击中之后就非常容易造成重大的人员和财产伤亡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机场被袭之后总共伤亡人数已经上百人那么其实从袭击的武器上来看，那么胡塞武装用的武器其实威力也非常大。那么胡塞武装这次用于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武器那么据说是一枚杀伤威力极大的弹道导弹虽然目前还没有确认胡塞武装究竟使用了什么型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枚胡塞武装自制的近程弹道导弹。相比于无人机的袭击，那么这样的武器威力往往非常巨大，足以对机场航站楼这样的面状软目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么第三呢，就是沙特自身它的预警缺失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那么就加大了这个突然袭击的这种威力。袭击发生时沙特没有做出任何预警沙特的整个的预警系统没有发出警报。那么机场按道理说是一个应该高度戒备的重要目标，那么没有预警的情况下，那么在人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机场遭到了打击，那么实际上人员既来不及疏散，更来不及躲避，对吧？那么这就极大的加剧了伤亡的结果此外这个袭击发生之前，这个机场其实已经连续多日遭遇空袭那么大量的航班严重的延误，其实航站楼内还有大量的滞留人员，那么这也使得这个袭击这个伤亡人员过大一个重要原因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沙特的机场最近是频繁被这个胡塞武装的导弹突防就是频繁的被打击。那么这对于沙特来讲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政治外交经济包括国家的形象和战略上，这方面袁教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0: 那么沙特它的机场连续遭遇袭击那么首先暴露的就是沙特耗费巨资打造的防空体系它是存在结构性的漏洞你看沙特实际上拥有非常先进的爱国者和萨德等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那么按道理说这些系统应该可以为机场

提供这个有效的防空保护啊，但是胡塞武装的导弹却精确的命中了位于利雅得的这些机场啊，这么意味着这个胡塞不仅是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而且沙特的防空系统它的能力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质疑。那么显然呢这个沙特精心打造的防空体系它是存在问题的不仅是预警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可能防空导弹也消耗殆尽了二者可能兼而有之，所以沙特在应对当前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当中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选择之中要么加大对防空体系的投入，买更多的防空导弹，部署更为先进的严密的防空体系那么当然即便是这样做也不一定能有效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而且还会陷入一场不对称的消耗战之中我们知道胡塞武装的导弹那成本就几万美元沙特拦截这些导弹一枚爱国者就是200万到400万美元，长期这样消耗下去，即便沙特富得流油他也受不了所以对沙特而言，机场频繁遇袭不仅意味着防空系统的

0: 是深度牵制啊。那么首先就是兵力不足的问题已经显现啊，我们都知道，为了应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啊，美国一度要向中东集结三个航母战斗群，但是这种集结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什么？它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其次呢啊，也可以看作是向沙特释放缓和的信号，那么为了是巩固胡塞武装的既有战果。那么它的这个诉求的核心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要求沙特解除对萨拉机场和荷泰大港的这个空袭和封锁，对吧？那么用保护民用设施作为谈判的起点，最终推动整个沙特对他封锁的解除。所以说胡塞武装这一表达的基本意图就是以退为进，既可以规避美国介入的风险，同时呢又冻结一些不利的军事升级的态势，那么巩固既有的战果啊，还能撬动啊对其有利的一个谈判的进程。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沙特面对胡塞武装抛出的这个算是个橄榄枝吧，那么会接受这种提议吗？
0: 实际上从当前的消息来看，对于胡塞武装的这个提议呢，沙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予以拒绝，而且把它称为是军事勒索，对吧？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啊，实际上是在于胡塞武装提出的这个互不袭击机场的条件。那么沙特认为啊，这是胡塞武装啊并不是真心的寻求局势的降级，而是一种以打击民用设施为筹码，迫使沙特在军事和政治上做出让步的一个胁迫手段。如果说沙特接受了这个提议，就等同于承认了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的袭击是具有谈判价值的筹码，那么这是沙特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当然啊，这个拒绝啊并不代表沙特就不会接受啊胡塞武装关于相互不袭扰机场的提议。之所以不接受，实际上是对胡塞武装提出的条件不满意啊。那么你不能只是啊简单的相互不袭击对方的机场，那么实际上从空袭能力上来讲，沙特肯定是优于胡塞武装的，所以在自己的条件得不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沙特不太可能答应胡塞武装这种明显对胡塞有利对沙特不利的这种提议啊。所以沙特也提出了自己的停火条件，就是也门政府必须首先收复近期胡塞武装占领的全部的领土。那么这样一看，胡塞武装如果想要实现他这个相互不袭击机场的这个目标，可能还要在地面战场上做出一些重大的让步，才会让沙特答应他这个提议。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最后呢，再请您为我们梳理和展望一下，在经过了一轮激烈的机场互袭之后，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方向会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呢？
0: 我觉得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啊，目前已经陷入当中一种叫日趋复杂、前景难料的局面当中。那么一方面来说呢，双方实质上都是有着这个持久消耗战打不下去的尴尬啊。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本土威胁让沙特压力山大，在得不到有效外援的情况下，沙特实际上很难根本性的扭转战局。那么同时呢，由于沙特频繁的空袭，使得没有制空权的胡塞武装也损失惨重，尤其是对萨拉国际机场荷台达港口的空袭，那么胡塞武装可能面临外援被切断的风险啊。也就是说啊，其实双方都有停战的需求，然而另一方面，双方的战略目标都没有能够在当前的冲突中得到实现，从而形成了一个谁也吃不掉谁，而任何一方又不愿意率先做出重大让步的僵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冲突也就自然而然的会陷入到一场持久的消耗与拉锯之中，一时之间啊，是难以重新回到和平谈判的正确轨道上来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非常精彩的解读。那么的确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啊越来越复杂化了啊，而且烈度也越来越高，接下来形势到底如何发展，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这场音乐会更具两岸携手共同制作、共同完成的色彩。我在音乐会开始前采访了来自台湾的指挥家黄光佑。今天的节目就请随我一起去到音乐会现场，听听黄光佑的分享，回到那个夜晚的旋律和时光。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台北在英国乐团音乐总监黄光佑曾多次担任两岸大型音乐会主创，参与制作的专辑《声闻于野》、刘天华诞辰120周年纪念专辑入围台湾传艺金曲奖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对长期投入两岸国乐交流的黄光佑而言，在中山陵音乐台执棒也有不同于一般音乐厅演出的意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孩子在比赛当中得到奖，我觉得是不够的，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往专业指挥走，所以我就把好的
0: 非常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1: 两岸的音乐教育，尤其是在我们民乐团的发展上面，其实之前有一些差异。大陆这边其实是比较重视独奏的部分，比如说你功课都很卷啊，大家都想要往前拔尖嘛，所以你独奏演得越好的话，你就有机会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那反而在合奏的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很强调个性，所以群性的部分可能就没有这么的理想。那我们台湾在这个方面是因为也有办了很多比赛，然后都是以偏合奏或者是群体为主。那也因为台湾相对人比较少，如果跟大陆比起来，那个人数差很多很多倍，所以你要出现一个拔尖的独奏家不容易。可是呢，你如果借由训练把乐团训练得很整齐很干净而且很有训练，这个是容易做到的。所以这是两边在发展上面大概有30-40年是这样子的发展不一样，大陆是往独奏走，台湾是往合奏走。所以我15年前来的时候就是觉得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但是这15年以来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了，就是现在大陆这边除了独奏还是很强之外，合奏的部分呢也越来越重视了。那我自己本身呢，大概也在10几年前到厦门或在大陆的其他地方，像山东，我也有指导一些音乐的学校啊，或者是说是乐团。那我们就把台湾这样子的一种训练的模式带到大陆来。那我在这边进行教学的时候，也跟这边很多音乐家做交流，然后跟学习，我也把他们的独奏的训练方式带到台湾去。所以台湾这几年独奏也进步了，那大陆的合奏也进步了，我觉得现在是一个齐头并进的状况。所以像我们这次来合作的时候，我就感觉江苏民族乐团15年前跟15年后的合奏水平差很多，然后我们的年轻的团员到这边来，现在要比独奏不会输给大陆的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我不得不说这个活动对于两岸的音乐文化交流交融有非常非常巨大的深远的影响，请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活动。

0: 音乐会上，琵琶、古筝与乐团的十级中山陵在当晚尤其具有此时此地的意味。琵琶清脆的轮指与古筝流动的音色交错，像是将中山陵句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请各位务必努力，不负这个时代的洪流。看着年轻的乐手们一张张分外认真的脸，于是在采访的最后，我忍不住提到了这一细节。像我们乐团的乐手们平均年龄都偏小吗？您有特别跟他们去讲过中山先生的思想，然后带他们到南京来看过中山陵，让他们实际去了解这个人物吗？
1: 以前没有来看过，所以这次就来了。这次来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讲了，就像我刚刚说，我从2011年就讲故事讲到现在，哎，就是这个活动，说实在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荣幸幸运，这个活动从2011年一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无数的指挥，可是唯一还在这个活动的台湾指挥只有我一位，所以我有感受到这个厚重的责任感跟历史的使命感，所以我有请他们不管是把当初的一些历史资料拿出来，我希望他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就是来缅怀中山先生，并且希望能够继承这样一个伟人的意志。这个伟人他就是要让世界台音乐会就是奉献给他的，奉献给我们的人民，还有奉献给孙中山先生。

那天的音乐会从1911逝去的历史回望，十级中山陵的空间书写，到蓝色的思念带出熟悉的旋律，再进入光明行以及大型民族管弦与合唱作品，两岸音乐家共同完成了一条横跨历史与当代的音乐叙事。台湾与大陆演奏者坐在同一座舞台上，在指挥棒落下的一刻，同时举弓拨弦运气，不同成长背景与演奏经验，共同完成同一个休止，同一个尾音。弦乐、吹管、弹拨、打击和合唱交织，中山陵音乐台半圆的露天空间也成为天然的声音场域。曲终之际，现场掌声持续响起，有观众眼眶泛泪，也有人直到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仍然沉浸在音乐所营造的氛围当中。对一般观众来说，未必需要理解每首作品的曲式结构或者是配器技巧，但熟悉的乐器音色与旋律本身就能勾起个人的文化记忆。夜色渐深，最后的乐音消散在中山陵音乐台的松林之间。相隔十年，两岸民乐工作者再度以大型编制同台，比起宏大的活动主题，舞台上一次次彼此聆听、配合与回应，或许正是这场跨海音乐交流最直接也最能被观众听见的部分。

0: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安徽一对双胞胎啊，弟弟呢因为车祸离世，19年以后呢在广东啊被发现了，太离奇啊。男子感觉身上呢被装了定位器，一直被精准的跟踪定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是太惊人，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德生汇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北京市中文南京律师事务所胡梦贝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户籍档案上，安徽滁州的男子陈二呢，当然是化名啊，早已经死在了2007年。可就在不久以前啊，浙江台州玉环警方呢，却在广东的珠海啊把他给抓了。一个死人怎么会在人间安家度日呢？如果陈二没有死，那场车祸里死的人又是谁呢？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生汇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3: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
3: 或者抢劫军用物资和抢。

0: 当是构成这个绑架和抢劫的，数罪并罚。
1: 所以会很重，因为不知道涉案金额，但手段是比较也是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多年前，陈先生与周某存在债务纠纷，陈先生发现周某总能掌握他的行踪，即便他外出出差，对方也能精准获知其位置，并持续向他催讨欠款，长期被人暗中定位，让陈先生出门提心吊胆。警方调查发现，周某在极速定位非法网站付费注册，把内容包装成小程序链接发给对方，接收人一旦点击允许获取位置，网站程序的后台就可以获取被定位人点击链接时的精准位置信息。经查，周某还对外接单牟利，非法获取定位306条，获利近200,000元。而网站开发者为某网络公司技术骨干彭某，其编写非法程序窃取定位信息超6700条，非法获利4.6万余元。
1: 嗯，好嘞，陈律师啊。
0: 好的
1: 啊，这个周某呢，在极速定位非法网站啊，长期呢定位这个陈先生的行踪啊、轨迹啊、位置啊等等，因为这个涉嫌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吧？像这样的行踪轨迹非常私密的，50条就涉罪啊，长期的跟踪很可能达到50条以上，对不对？
0: 是的，刑法第253条之一啊，明确规定，侵犯个人信息罪是指啊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当场罚金。情节特别严重，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所谓情节严重呢，就包括出售、提供行踪轨迹被他人用于犯罪的，或者知道和应当知道个人信息实施犯罪能出售、提供的，或非法获取、出售、提供轨迹信息内容、征信内容、财产信息50条以上的，非法获取、出售住宿信息、通讯信息、身体健康信息、交易信息，影响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500条以上的，以及非法获取普通刑命规定之外的普通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违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的，这些都属于情节严重。
1: 对，你说的非常全面啊，他这个起刑分了，就大家可以记住啊，非常私密的轨迹信息啊等等50条，稍微次一点敏感程度的500条，再往后还有5000条，或者说非法获利5000元以上都可能涉罪，要判刑了，坐牢了啊。
0: 是的
1: 啊。这是从这个角度，这个周某对陈先生的做法，还对外呢，就是有偿的提供定位服务牟利，他还去卖，还牟利啊。2个多月呢，非法获取定位信息是306条啊，获利呢将近20,000元。就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又是一种，是吧？又是一个了，对吧？啊，
0: 那也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且属于情节严重。
1: 啊，所以您觉得他的量
0: 刑当中，经常处理的是被告在监狱，那进监狱，开庭。那原告是这个
1: 就不好在监狱开庭了是吧？
0: 对，这个比较麻烦
1: 啊，
0: 是
1: 不太容易操作哈。
0: 是
1: 啊，但是这样容易过时效吗？
0: 这个、会
1: 有个问题吗？
0: 因为他
1: 坐牢以后出来不存在、啊。
0: 他是属于这个坐牢期间，这个我个人理解应当是要排除在外的，这个不是他个人不想要在的。
1: 好，所以一定要这个通过正确的合法途径依法讨债，比如说我起诉啊，对吧？等等啊，来及时的去合法的维权，不要通过这种歪门邪道把自己送进监狱。啊，很可惜。好，还有一个类似案件，我们稍微提两句哈。以前我们讲的比较多，就是在别人车上装 GPS 的、定位的、跟踪女友啊、情人的等等很多种情形的，讨债的、要债的太多了啊。啊，这种情形，那这种行为，这个涉嫌的罪名一样吗？还是有可能有其他的，类似于什么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您稍微提两句，咱还有大概30秒。
0: 对对，这非法使用窃听、窃照器材罪呢，是刑法280条是规定的。他是针对个人私自使用行为属于结果犯，他是造成严重后果，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和这个侵犯个人信息罪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1: 嗯，那我刚刚举的那么多种情形，也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还是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是哪一种可能性大一些？
0: 这个要根据具体案情来定。
1: 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
0: 因为这个就要看是他窃取公民信息为主，还是要用于这个个人使用为主，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啊，感谢您陈斌律师哈，陈律师再见。哎，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
3: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
4: 如高市卫生卫健委就是根据我们当年的那个招生的，
5: 你们这个协议的重点。

0: 是什么
1: 计
0: 内容？
1: 划。协议的内容是根据考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进行选岗。
0: 由高分到低分进行选岗，也就是您刚刚讲的，这是农村订单定向的培养，对不对？
1: 对，
0: 学制几年？
1: 学制5年，
0: 学制5年，每年学费多少？
1: 每年学费，因为这是免学费的。
0: 学费是全免的，对吗？
1: 对。
0: 好，免学费5年。那5年毕业之后，如何安置？协议当中如何体现的？
1: 协议当中是进行根据招聘考试进行由高分到低分进行选岗，但是我们这个如高位阶。

0: 多少个这个方向的？
1: 啊，我们预防专业是招生是13个，但是当年只录取了12个，也就是今年毕业的是12个孩子。
0: 今年毕业的是12个孩子，那么大家应该都参加了考试，对不对啊？
1: 啊，对。
0: 那考试是什么结果呢？
1: 考试的结果就是，6个进编，6个不进编。
0: 6个进编了，然后6个是没有进编。
1: 对。
0: 那他这个进编和不进编是怎么来进行区分的？
1: 他一个招聘考试花的是60分，但是我们那个根据这个，因为这个说的60分以下没有进编资格，但是那个没有进编的孩子又被安排到和进编人员一样的相助那个工作岗位，干一样的活儿，负一样的责，然后只是没有编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这个卫健委的这个考试，它不是在淘汰孩子的能力，它只是在淘汰我们的编制。那我们的这个编制去哪里了？
0: 那家长的这些质疑啊，跟当地卫健委有没有过反映？张女
1: 我
0: 士，
1: 们反映了，
0: 他
1: 我
0: 们
1: 们也反映
0: 那
1: 了，
0: 他们是如何答复的呢？
1: 他们不认可他的这个当年的这个他的那个需求确认表，上面他说我需要这13个孩子来工作，但是他现在把一半的孩子变成这个
0: 我觉得
1: 非。
0: 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啊？这位学生家长张女士，这个关键点就家长以为我签了这个协议书，我孩子就进编进岗了。但事实上，这个协议书并不代表我的孩子已经进编了，进编必须考试。但是学生家长我不知道要考试，然后呢，我也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告知，是不是？好，那这样。为了进一步调查核实此事，我们记者此刻也赶到了如皋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马上现场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2: 哎，王姐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
2: 我现在呢是在如皋市卫健委。今天早上呢8点半左右，我就到了卫健委这边。刚刚呢，我见到了他们卫健委的一位吴局长，他刚刚跟我介绍了一下大致的情况，就是关于咱们最开始

0: 在班级，他们班定向班级倒数的孩子回到他们当地去考试，他们的平均分是92分。然后我们这些如高的孩子回来考试，他们的平均分是62分。同一个班级培养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是我们如高的孩子整体素质差吗？他用一个就是异常难度的这个卷子来测试我们这一群孩子，他这样子也不公平。
1: 这位家长，
0: 的是电子，
1: 我知道。这位家长张女士，您想表达的就是如高的这次竞编考试，它的难度系数您做了横向比较，您发现难度系数是高的，所以您是质疑他这个试卷的难度系数是不是故意设置比较高，让大家很难考？您是不是想表达这一点？
0: 也有这个，他们也有这个意图。
1: 好，吴局长回应一下。
2: 啊，你好，这位家长，就是本次考试啊，刚刚我也介绍了，整个考试的流程是在人社部门、卫健部门还有纪检监督的环节下呀，我们随机抽取的南充市外的考官出的卷子，因为我们这个定向的这种事业编制的考试啊，各地啊是
0: 这个没有告知。然后就是我再说一下，定向就业协议上面他没有说是竞编考试，他只是说的是选岗考试。
1: 吴局长解释一下。
0: 还有一个协议，还有一个疑问，我们就是参考其他的61先。其他的师先比如海安，他们是考，他们录取四个人，他明确的说了，四个人我进三个编，有一个要淘汰。然后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来愿赌服输，我有一个我就要来竞争三个，为什么我们如高12个说了12个竞编，但是他到最后我们把淘汰放在最后，这也就是说如高卫健委他对我们实行了一个诱骗误导的招生形式，而且他还招了，看一下参考其他的事情，人家没有谁招这么多，
1: 好，吴局长，我回应一下。
0: 下来误导，我其实只需要六
1: 多的功课的，就是我们如高市卫健委在组织这项工作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跟家长有一个充分的告知，就包括这个编制是一定要考试的，对吧？就是进行选岗，家长的理解就是，那我已经进了保险箱了，我只是选择岗位，但事实上这个选岗考试是竞编加选岗，就这些，我们从你们这个工作的角度，如高市卫健委，因为家长也有过反应，你们也有过回复啊，今天我们政风热线再次关注这个事情，你们梳理一下你们整个的工作环节和流程里面有没有对家长进行充分的告知，让家长有知情权的前提之下才有选择的权利，就是你们整个这样的协议的签订、考试的组织、编制的录用，有没有一些问题
2: 啊？这样啊，主持人啊，就是从我们卫健系统的角度啊，我们在组织这个定向招聘包括组织本次考试之前啊，都跟家长和学生告知过，就是这个需要考试才能
1: 一半是合同工，刚讲的安排的是村医，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细节问题，就是如高卫健委说了，告诉家长了，当时你要考试才能够竞编，我也特别问了家长，家长仿佛是知情的，
3: 对吧？
1: 就是您觉得现在大家这个其实还是有矛盾的，有理解上的不同，邱老师，您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3: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出在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政策本身如何制定的更加全面，更加缜密，对吧？这个无任何的疏漏。另外一个方面还在去广泛的去告知，这两个方面。因为讲到这个政策，我们看到就是从这个政策的源头，首先它的上位的文件是，这个江苏省卫健委和教育厅、财政厅以及人社厅和发改委5个部委联合发的两个文件。一个是2021年6月2号发的2021年苏卫教科5号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它讲的是指招生工作，因为我们讲这6月份正好什么是在高考前，
1: 对，是的，
3: 它主要是面对招生，但这个招生这部分学生究竟该怎么上岗、怎么去使用，还没有，因为它制定的比较精
1: 明确，
3: 因为当时可能是在一个。

0: 一个特定的一个背景之下。
1: 那么第二个文件呢，就是2021年10月14号的苏卫教科2021-13号文件，也是同样是五部委发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看到，就是卫健委这个五个部委所发的文件明确是规定了，就是农村订单定向这个医学毕业生，这个毕业后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的组织的公开招聘或定向招聘考试方式进编定岗，明确是要进编定岗的。我们现在可能认识上一个家长的误区在什么上，家长认为我本身是定向的，
2: 对，
1: 培养费我也不要交，就是你财政替我支出了，那我肯定就是进了编了嘛，他就认为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说，虽然文件里面有规定，但是面对基层他的每个民众的他的文化层次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应该把文件的具体规定和口头的对文件的解释，当面的解释或者电话的咨询干什么，能够结合起来，那以此嘛，让那些家长，让我们的文件公共政策的我们服务的对象能够更加精准的、更加全面的来保好公共政策。
1: 对，所以说我们说有时候说文件是好的，但是文件如何贯彻落实呢？不是以文件来贯彻文件，就是要把它落到实处。就像您刚刚讲的，文件当中有咨询电话呀，对吧？我们这个电话有没有畅通？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每一个家长说明白？所以刚刚我还问了如皋卫健委，整个梳理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可以做得更好的？我觉得也请今天回应的吴局长也能够多一份思考。好，谢谢徐老师。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政风热线追问。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常州的一名游戏玩家想买个高等级的游戏账号，结果啊，这账号还没拿到手，20000元就先打了水漂。没想到骗子还不罢休，接着又让当事人再转60000元。好在民警电话打得及时，硬是把这第二笔钱给拦了下来。
17: 近日，常州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辖区有市民疑似遭遇游戏账号交易诈骗，民警立即电话联系当事人母亲进行劝阻，并督促其尽快到派出所配合核查。
18: 我家下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

日前，南京中山陵音乐台迎来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苍松环抱的天然露天剧场里，百年照壁做音墙，夜色中现场虫鸣与丝竹管弦之声相互应和，漫过扇形草坪，为现场观众

0: 演出，足迹也是从北京、南京到香港，还到台北，都有孙先生发动的这个辛亥百年的纪念活动。那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又办了孙中山先生的150年，到今年正好10年。这个10年当中，历经了许多许多的事情，尤其是疫情。其实当初我们在办辛亥百年，一直到孙中山150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再办160，尤其是又历经了一个世界上这么巨大的一个灾难。今年能够办这样子的活动，我内心相当的激动。说实话，我每一次在排练的时候，心里都是很想流眼泪。这次的演出也可以说是这个活动的一个汇报演出。为什么叫汇报演出呢？我们从2011年开始办辛亥百年，后来在2014的时候，我们又办了一个刘天华120年的纪念。2015我们办了孙中山150年。在这三次的大活动当中，我们委托了非常非常多崭新的民族管弦乐，还有各种形式的作品。这个作品现在已经都成为不管是华人世界所有的民族音乐的爱好者的标准曲目。那当中有一些曲目呢，其实真的是很经典，15年前是新曲目，现在已经是经典了。那我们说经典的曲目就是需要多演。那这次这个活动又很有意义，能够有这个机会把这些曲目，把这三次活动的曲目汇整在一起，等于是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两岸的重大的联合的活动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总结。我们也很希望下次的10年不要再等这么久了。
1: 说起跨海来到南京的台北簪缨国乐团，黄光佑非常骄傲。这个乐团经过长期发展，在传统曲目之外，也逐渐吸收当代作曲、剧场、跨界及在地音乐元素，形成自己的演奏经验。当台湾乐手和大陆乐手坐进同一个音乐会现场，交流便不再只是活动名称上的两岸，而是在每一次合奏中实际发生。
0: 这次带来的乐团是台北簪缨国乐团，我是台北簪缨国乐团的音乐总监。这个乐团我从2007年在台北成立到现在，一直是担任这个乐团的指挥，还有音乐总监，负责他的行政以及艺术的事务。然后这个乐团是在台湾的台北有个新北市，它一个小小的地方叫深坑区。那我大概在25年前到那边去教国乐，就那边只有两个学校有乐团。那我在5年之内把这个乐团带到台湾第一名，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而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偏乡，孩子很淳朴。之后我就觉得说，只有让孩子在比赛当中得到奖，我觉得是不够的。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往专业指挥走，所以我就把好的苗子，还有一些不错的人集合起来，成立了一个乐团。其实叫业余乐团，可是我们台湾
1: 音色处理和乐句诠释上各有特色。但两岸乐手经过数次合排，很快便建立起合作默契。谈到两岸乐团间的差异和近些年的发展，在中山陵音乐台聆听一首以中山陵为题的作品，视觉所见与耳中所闻互相叠合，也让乐曲多了一层空间感。民乐作为两岸共同的文化瑰宝，每个音色、每个旋律便
0: 自带共融的血脉基因。在台湾都有举办很大型的音乐会，甚至我们也委托作曲家帮我们深坑这个小地方写的新作品。那因为其实在音乐的历史当中，作品一定是走在前面的，所以我们现在如何让这个民族音乐能够跟西洋的这么久远400年的古典音乐，不能说抗衡，分庭抗礼，相提并论，作品要走在前面。所以我们也培养了很多新的作曲家，我们也希望这些新的音乐家跟新的作曲家能够继承我们这一代，因为我们继承上一代人给我们的一些东西，也能够继承这次活动的意义，还有我们学习民族音乐的意义能够继续传下去。我们两岸本来就是同文同种嘛，用的文字基本上是一样的。

天的音乐会从1911逝去的历史回望，十级中山陵的空间书写，到蓝色的思念带出熟悉的旋律，再进入光明行以及大型民族管弦与合唱作品，两岸音乐家共同完成了一条横跨历史与当代的音乐叙事。台湾与大陆演奏者坐在同一座舞台上，在指挥棒落下的一刻，同时举弓拨弦运气，不同成长背景与演奏经验，共同完成同一个休止，同一个尾音。弦乐、吹管、弹拨、打击和合唱交织，中山陵音乐台半圆的露天空间也成为天然的声音场域。曲终之际，现场掌声持续响起，有观众眼眶泛泪，也有人直到最后一个音符落下仍然沉浸在音乐所营造的氛围当中。对一幕再见。

0: 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户籍档案上啊，安徽滁州的男子陈二呢，当然是化名啊，早已经死在了2007年。可就在不久以前啊，浙江台州玉环警方呢，却在广东的珠海啊把他给抓了。一个死人怎么会在人间安家度日呢？如果陈二没有死，那场车祸里死的人又是谁呢？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生汇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02年，玉环发生一起绑架抢劫案，七名嫌疑人中六人相继到案，唯独陈二畏罪潜逃。2007年，安徽户籍注销信息显示其车祸身亡。今年4月，警方发现异常线索，安徽一男子冒用已故双胞胎兄长身份生活，特征与陈二高度吻合。办案组赴安徽核查，发现陈二被登记死亡仅9天后，其兄长陈大就申请改名，留存照片与此前判若两人。警方找到陈大前女友邓某，她终于说出藏了19年的事情。当年车祸身亡的是男友陈大。专案组随后调取到原始事故卷宗，证实遇难者确为陈大。原来陈二利用双胞胎长相相似谎报自己死亡，冒用哥哥身份潜逃19年。目前陈二已被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高爽说法和疑律解答等等啊。好，来陈律师，咱们先从这个时间顺序来聊一聊啊。一开始是2002年9月，对吧？这个案发嘛，
2: 是
0: 七个犯罪嫌疑人啊，采取绑架等手段，就是劫持被害人啊，抢走被害人的银行卡呀、现金啊、家电等财物。那么六个涉案人员呢，相继到案啊，唯独只有这个陈二畏罪潜逃，踪迹全无。首先，这七个人涉嫌的是在当年啊什么样的一个刑事犯罪？是抢劫罪呢，还是绑架罪呢，还是两者都有可能？
2: 他们是绑架

0: 然后去抢劫，符合绑架罪和抢劫罪的定罪量刑的这个标准，也符合这个犯罪构成要件。那么在本案当中呢，犯罪行为目的而实施的，那么我国刑法第280条之一啊，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身份信息的活动当中，使用伪造、变造或盗用他人身份证、护照、社保卡、驾驶证等可以用于证明身份证件的，情节严重的，处于拘役、管制、并处或淡处罚金。
1: 这个罪就叫冒用身份信息罪是吧？全称。
0: 是的。
1: 啊，那量刑我听您说好像也就拘役嘛，没有提到多少的量刑啊。
0: 嗯，是的。
1: 是吧？拘役就很轻了，一般是6个月吧。
0: 是的。
1: 哦，那这个罪好，这个罪和前面两个罪，作为陈二来说，他是三罪并罚了，是吗？如果这样的话。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但是你看啊，这个陈二，他犯案是2002年，是吧？前两个罪啊，绑架呀、抢劫，然后，像您说的，刑事难以够得上，是吧？
0: 是。
1: 另外一个，就算治安处罚，这个也过了一个治安处罚的追诉时效，这个也过了，因为很短，大概也就6个月吧，是吧？也过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这个就难以处罚啊。好，但是我们来看一点啊。这个陈二呢，他在办理陈大死亡登记的时候，你看看，他刻意提交了自己的驾驶证，有关方面没有审查出来呀，是吧？死的是陈大，最后拿的陈二的这个证件，对吧？就注销了怎么样户口啊，确认死亡啊，那这个相关部门的人员，这个会受处罚吗？这行为怎么来看呢？
0: 那么只要这个经办的人员他主观上没有包庇陈二这个没有死亡却报死亡的这个事实，一般呢是不会刑事处罚的。至于行政处罚呢，我觉得恐怕也很轻，只要他主观上没有配合，基本上不会。
1: 啊，就是疏忽的话，这个是类似于政务处分、行政处分，这个有没有呢？这个还有吗？
0: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
1: 啊，
0: 具体的情节的。如果说这同一个经办人，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办了几个类似陈二的事情，恐怕那个工作的这个方面要受到处罚了。
1: 那这种处罚分几个档？5个档是吧？您讲一下
0: 啊。对。就要看他是第一个，他是公务员身份还是事业单位的身份。那公务员身份就按照公务员的这个
1: 有那些
0: 公务员法、政务处分的法来进行处置。
1: 比如说有哪些
0: 身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训诫啊，比如警告啊、记过啊等等等等。
1: 开除、撤职啊，
0: 那个还没达到这个程度，
1: 达不到啊。
2: 报案，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时间不长，马上就回来，稍后再见。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有较深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啊，非常丰富。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1385161758。再说一下，打官司呢，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 1385161756 1385161756。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贾小健律师。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系连胜南京总所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在南京南部城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毗邻高铁南京南站，交通便利。服务团队当中有法学博士、大学教授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呢，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888 13182888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888 1318288888。高爽说法在这儿呢，想给大家推荐两位啊非常资深的律师。第一位呢是

0: 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您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4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代表，团队呢擅长国际贸易与投资、公司法律、国际国内商事仲裁、建设工程、债权债务、知识产权、企业重组等法律业务。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18020579777。再说一下，请律师呢，我们推荐刘茂通律师，18020579777。
1: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或暂处罚金。
0: 哦，3年以下。
1: 是的。
0: 再来看一看啊，这个网。

0: 大家会不会有一种错觉，感觉这一定是肾脏受到了外部的伤害？那么急性肾损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刘主任接诊的患者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给大家来讲一讲什么是急性
1: 水肿？因为大家都知道水肿，经常有患者因为水肿到我们门诊来就诊，考虑跟我们的肾脏相关。那水肿呢，就是因为在急性肾损伤的时候，多余的水分没有办法排出，就会在我们组织比较疏松的部位，比如说眼睑，眼面部，然后最后呢发展成双下肢，严重的患者呢可能在胸腔、腹腔都会有水肿，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胸闷、气短、腹胀这些症状，所以呢水肿呢也是急性肾损伤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进一步呢，如果说体内的毒素蓄积之后呢，还会影响到消化道功能。那我印象中非常深刻，我以前就接诊过一个患者，他是因为在家里吃了药之后，然后呢觉得肚子呢不舒服，或者说叫胃痛，他就看遍了南京市的各个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消化科，做了好多检查，连胃镜、肠镜都做了，但是呢恰恰没有把肾功能查一下，那最后这个患者呢用了很多的胃药之后呢，胃痛依然没有缓解，最后到我们医院来查了一个生化，发现肌酐升高了，最后才在我们科诊断为是一个药物导致的一个急性的肾损伤。所以很多患者都是因为胃肠道的症状去其他科而导致了漏诊，所以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呢，患者还有可能出现乏力呀、皮肤瘙痒啊、血压升高等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所有的患者并不是会出现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症状，但是一旦出现了上述症状的时候呢，可能都不是早期了，所以定期体检啊，查肾功能、小便是非常重要的。
0: 啊，这样一说的话，确实哈，你看刚才刘康主任给大家也讲了一些急性肾损伤发生的一些症状啊、你像我们稍微的梳理一下啊，像这个尿液的变化、尿量的变化、尿量的减少啊，甚至到了无尿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水肿，还有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啊，还有乏力啊、瘙痒啊等等。这些症状其实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啊，但是确实是像刘主任说的那位患者那样，你说如果发生了消化道的症状，胃疼啊、胃不舒服啊，我们很难想到这会和肾脏有关系，所以想进一步追问一下哈，这种消化道的表现怎么会是来源于肾脏的问题呢？
1: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的，那病人一旦出现了肾功能的衰退之后，那这个病人呢，他的很多的一些代谢的产物就没有办法排出我们的体外，那这个时候病人他的体内的代谢的毒物呢水平会越来越高，那这些毒物呢会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影响到我们各个脏器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就病人就会出现因为毒素蓄积所导致的一系列的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啊、想吐啊、吃不下饭啊、胃口不好等等，那其实就是我们的肾脏功能衰退所导致的。
0: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肾脏平时默默无闻的在工作，但是它的作用真的还是很大的啊，一旦它出了一些状况和问题的话，这些排泄的通道不再那么顺畅的时候，我们身体其实各个零部件、各个器官其实都能够感受得到。刚才前面说到了一个指标啊，您说到说在血清肌酐这一项的这个检测当中会发生它的变化的，肌酐是什么样的一个检测指标，能不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1: 血清肌酐其实是我们人体内肌肉分解代谢的一个产物，那这个产物呢其实在我们正常人体中它都是有的，但是这个产物呢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肾脏呢基本上是100%通过肾脏来排泄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肌酐的血里面这个肌酐值的变化来判断我们这个病人的肾功能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这个病人的肾脏出现指导来购买。
0: 好，我稍微总结了一下，大约是五类重点划重点符号的人群，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咱们的年纪比较大的中老年的患者啊，还有一些有这个医院呢正在接受治疗的重症疾病的患者，再有一类呢就是服用药物的啊，还有一类就是保健品啊，可能服用保健品不当所有所信偏方啊导致的急性的肾损伤。这几类当中我们来讲讲药物吧，药物引起的肾损伤的情况多吗？比如说哪些药物我们是需要特别当心的，刘主任？
1: 其实药物引起的肾损伤呢并不少见，因为很多药物的代谢都是通过我们的肾脏来代谢，那就很容易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那既往其实有研究就显示啊，药物性肾损伤其实在所有的急性肾损伤的病因中大概占了1/3， 那么在医院发生的这些急性肾损伤中

它的占比会更高，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那可能因为疾病所用的药物会更多。那现在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以下几类药物啊，大家一定要在使用的过程中格外的注意。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非甾体抗炎药，那也就是我们常见的止疼药、退烧药，比如说布洛芬啊，治疗痛风的双氯芬酸啊、吲哚美辛等等这类药物。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很多 患者在出现了发热啊，就会自己吃点这些退烧药。那其实这些药物它会收缩肾脏的血管，减少肾脏血流。对于那些已经脱水了、感染了或者合并了基础疾病的患者，其实风险是明显增高的。所以对于那种喜欢自己服药的患者呢，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收到一个70多岁的老年人，他就是因为在家退烧了，不想麻烦小孩，就自己在药房里买了几颗退烧药吃。结果吃完之后呢， 烧是退了，腿和脸就开始肿了，结果就把小孩送到了医院来。我们一查，血清肌酐一下到了600多，最后这个患者还进行了血液透析治疗。那么我们经过这些治疗之后呢，这个病人的肾功能呢开始慢慢好转，摆脱了透析，但是最后这个肾功能也没有恢复到他今年体检的那个肾功能的指标。所以有些药物一旦导致了损伤之后，这个损伤可能就存在了，就像我们身上划破了一样，留了个疤，再也好不了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那么第二类的药物呢，就是抗生素。那尤其是一些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比如说庆大霉素、氨比卡星，那还有常见的一些万古霉素，还有抗病毒和抗真菌的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往往都是在医院里面开的。大多数患者呢，

0: 充水分，要保证我们的小便量。但是呢，我们在补水的情况下啊，就像刚才这位患者说的啊，有冠心病啊，有心脏的疾病，一定要控制自己的饮水量，而不是无节制的喝水。心脏功能或者肾脏功能本身就不好，血脂比较高的啊，或者是蛋白的这些物质，我们鼓励患者呢尽可能用优质蛋白饮食。那如果这个病人是一个健康的人，脏呢会萎缩会缩小，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除非是有些患者病因不清楚，怀疑有肾脏的本身疾病，或者怀疑有些风湿免疫系统疾病导致了肾脏的不好，我们会建议病人去做肾穿刺活检。肾穿刺活检虽然是个相对有创的检查，但其实是我们肾脏病的一个金标准。有了病理的结果，我们医生治疗就有了方向啊，或者说就像司机开车有了导航，那我们的治疗会更准确更精准，更能促进我们患者的肾功能的恢复。
1: 好的，最后啊，还是要请刘康主任哈，给我们普通人做一个总结啊，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怎么才能做到啊比较好的去呵护肾脏，那么能够提前的防止急性肾损伤的发生。刘主任。
0: 好的，其实刚才在回答那个患者朋友的问题的时候呢，我简单的也提到这几点，那我就简单的做个总结啊。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避免脱水的情况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喝水，尤其是有一些长时间工作不习惯喝水的患者，他就容易出现脱水，出现肾脏的损伤。所以说大家呢，在工作过程中尽可能呢备一瓶水在边上啊，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补水。第二个呢，就是规范的用药啊。
1: 到有的时候讲讲话，就像我一样，刚才一样讲讲话，最后就发现，咦，这个嗓子就一下就紧起来了。气温在慢慢的下降，这个昼夜温差很大，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肺部是喜润啊，恶燥的，所以大家要防凉燥啊，重养阴。今天呢，跟大家来讲几道啊，介绍一道润燥的食疗汤啊，这个是老少皆宜的。进入到秋季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中医啊非常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芝麻呀、核桃啊啊，还有糯米啊、藕、荸荠、甘蔗、秋梨、苹果、百合、银耳、柿子、蜂蜜啊等等。那这些食物呢，是有助于润肺生津，缓解秋燥所带来的不舒服。《黄帝内经》呢，对这个时候的饮食呢，也是有一段这个有一段话的哈。他的这个话呢，大概是我们翻译一下，就是要少吃辛辣发散之物啊，比如说像辣椒啊、生姜、肉桂、花椒等等，以免加重秋燥。要怎么样呢？要多吃一些像葡萄啊、石榴啊、柚子啊、山楂呀这样的酸性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啊。这句话的原话是说，肺主秋，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泻之啊。这个秋季呢是一个进补的好时候，但是也不能乱补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这个润燥的食疗汤啊，它的名字很好听，叫做玉竹百合雪梨瘦肉汤。大家可以马上来脑补一下啊，想象一下，这个食材呢有以下几种：猪瘦肉啊，玉竹十克，干百合十克，再放一个雪梨，再放三颗这个蜜枣，然后
2: 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白露为霜，寒露为秋。当第一缕真正带着寒意的风拂过山岗，露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防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在橙黄橘绿

0: 田间。那么现在走进田野，亲自劳动，让他们亲自感受到农民的艰辛，也让他们能够懂得粮食生产的不易。
1: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2: 初秋时节，盐城市的水乡田间迎来丰收热潮。这个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当地特色水生农作物种植，种养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链条化发展，让田间好物变身增收宝贝，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铺就出百姓稳稳的致富路。
3: 在射阳县新滩，
4: 它的密度可以保证它的密度，这是它最大的优势，农民也比较喜欢。目前主要的推广呢，区域在黄淮以及长江流域，第一个目标就是提高产量，改善品质，要培育高油高产的抗病抗虫的大豆品种。
5: 从生物育种到绿色生产、食品加工，再到农业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南农十四五的科技成果正沿着产业链铺开。副校长王元超介绍，
6: 我们在农作物的生物育种、绿色生产、食品加工以及农业经济、乡村振兴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我们植物免疫激活剂刚刚以5000万的价格成功转化给农药企业，我们已经有6到7个垂直领域的大模型，植物保护的绿盾，都是在国内国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5: 从田间到餐桌，南农科技还在回答更大的命题。获奖成果健全高水平开放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就把目光投向了国际粮源和全球粮农治理。南京农业大。

0: 让乡村更美好，让农民更幸福，让农业更有奔头。听乡村振兴。
1: 泰兴市深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一边精修乡村生态风貌，盘活闲置资源，一边深耕特色富民产业，激活乡村商机，实现生态颜值与经济价值双向提升。从江畔网红文旅基地到非遗特色产业集群，一幅和美乡村实景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上午，在虹桥镇宫殿村一处露营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搭建帐篷、修剪草坪、检修水电，全力筹备新活动。宫殿村拥有4公里长江岸线，历经5年拆迁，3700多名村民迁入虹桥新城，村庄一度空心化。村两委会盘活闲置地块，建成2万多平方米的江畔露营基地，为乡村发展筑起崭新平台。
3: 游客多了之后，就带来了我们就经济上的一些消费，就增加了我们村集体的收入。我们这几年就说整个露营基地，就说每年的上交的话，大概每年的增幅都在20%左右。
2: 在泰兴市十里江畔兴福围乡沿江和美乡村片区建设中，曲霞镇深挖汤包非遗价值，以联建联营联享打破村域边界，探索出一条片区协同共富的新路径。9个行政村抱团成立农文旅公司统一运营，2000亩汤包专用小麦，1300亩生态蟹塘成为第一车间，投资1000万元升级加工与冷链，小麦年加工能力达11万吨。去年曲霞镇汤包产值突破3300万元，带动全域餐饮营收1.57亿元。
4: 我们把小小的汤包制成了全产业链，用乡村工业化结合乡村资源，让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这也是我们和美乡村产业兴旺的核心支撑。
5: 现在乡村环境越来越好，特色产业越来越响，游客下乡体验田园，品尝特色美食，我们乡村的人气和商机都越来越旺。
2: 从江畔文旅盘活闲置资源，到特色产业带动全民共。

0: 喷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88年出生的吴中平，人送外号草莓大王，他在全国8个省市都有自己的草莓种植基地。2023年年产草莓超过10000吨，这位草莓种植大户其实是半路出家。
3: 接触草莓之前呢，这个我是在南京六合桃花岛创业。之前是因为公司它这个卖出去了，然后我们员工也解散了，所以我就出来了。出来呢正好非常的巧合，有缘，白骨云董事长在上海吃到这个好吃的草莓，一打听是南京的，他就找到我。找到我呢，那我就想着这个草莓嘛，第一我没有吃过，没有销售过，也没有搞过它，所以不太懂，然后就找到我原有的股东，两个股东，然后他们说这个事情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们就踏上了这个草莓之路。
2: 从没有吃过草莓到创立自己的莓小兔品牌，与近10个国内外商超达成长期供应合作，销往全国23个省市，吴中平花了10年的时间，而这中间他的第一桶金正是来自草莓的跨区域销售。
3: 将这个草莓从南京运到这个广东，也算是从北方运到南方嘛。我们是第一家。
2: 草莓的跨区域销售在今天似乎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但在10多年前，草莓基本都是原产地销售，从田间地头到市场商超不会超过24小时，都是当天采摘当天运抵。而吴中平的北莓南运计划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3: 草莓是没皮的，稍微颠一下子就容易破皮，所以损耗很大。
4: 草莓的损耗最高的时候达到多少？
3: 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第一车和第二车我们的损耗达到了70%。我们所看到的现状，那个车里面的草莓真是惨不忍睹。说实话，这个一车草莓，能有30%是已经还算不错了。当时我们想着，种植的标准，所以我们一直在测试，终于测试出一个好的方法，我们叫合伙人模式。现在，因为咱们有自己的生产技术，有自己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在招一些种植户的时候，是以大学生，返乡青年，他们不懂种草莓的人，然后我们教他种，结果我们这几年下来，不会种草莓的人，甚至比大部分会种草莓的种植户带来的效益还要好。
2: 产业革新带来新鲜活力，现在的金色庄园90后员工占比高达90%，实现3个月超3亿的优秀成绩。
3: 说实话啊，在农村留住人才确实挺难。你比如我们企业所在的这个位置，点不到外卖，快递都送不到，咱们这个地方没有公交，出门你就是2条腿。年轻人如果有这个3点，我估计就已经排除他来的一些意向了。为了让大家更便捷，

涉及到公司的员工的快递，我们统一留一个号码，公司派人去取。第二个呢，我们在食堂上，因为农村说实话点外卖确实点不到，那在这个地方只有吃食堂啊，食堂伙食不好吃，你就是。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东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里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
5: 而比较浅的烫伤，你哪怕什么药都不用，只要正规的换药，一个凡士林纱布都会让它长好，两个礼拜以内肯定能愈合，所以要这样的客观的看待它，
3: 是的，
5: 也不要给这些带偏了。
4: 对，
5: 真正比较重的烫伤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而民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药，这个应该来讲它都是有限的。如果说你的面积太大，还用了这些不干净的药，反而是加重了创面的这个感染。这个老百姓一定要树立这个观念。
3: 是的，是的。那么，像我们一旦不小心被烧烫伤了，它的这个正确的急救步骤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5: 这个呢，如果说像这个，除了像工伤，因为工伤呢都是比较重的，它火烫、火烧的，电打的，
4: 是
5: 一些机器的绞伤，它都显得很重。
4: 对，
5: 这个是毫无疑问。
4: 嗯，
5: 你这个肯定是要到最终是肯定要到医院，
4: 到医院来进行救治的。
5: 对，那么如果说在工作场所，
4: 嗯，
5: 当时烧了以后，实际上有经验的这个他们职业

0: 教育，早就会教会他们怎么办了。
1: 对，
0: 而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或者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的，都是以热液、开水，
2: 对，
0: 家里面的什么洗澡，
1: 嗯，
0: 包括有一些什么火锅汤，
2: 对，
0: 包括有一些什么洗发棒，
1: 嗯，
0: 烫伤的，
2: 是的，
0: 像这都是日常的烫伤呢。实际上，在急救的里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降温。
2: 嗯，对，先降温。
0: 而日常的这个烫伤里面，降温里面，实际上效果最好的就是冷水的这个冲洗。
2: 嗯，
0: 就是有人总结的这个烧伤的几步，说冲泡，冲脱盖。泡盖送，实际上呢，这样以后的缺损，
1: 哎，
0: 长得那个组织都缺掉一块了，需要上个长伤口，
1: 通过我们科，
0: 早期要长伤口，
1: 嗯，
0: 后期又要把伤口变得再好看一点，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大量的工作，
1: 是，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
2: 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里边广播互动板块，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呢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帖当中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的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2: 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整形美容烧伤科的郑东峰郑主任。那郑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室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烧烫伤的救治，还有呢整形美容的相关的一些话题。
1: 是，
2: 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询问郑主任的话，现在开始就可以继续把您的问题发来了。因为后半段的时间呢，稍后我们将会请郑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解答。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在话题帖里面的留言跟帖留下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1: 各位，您就可以把想要问的跟今天郑主任相关的专业方面的问题提出来，我们会请郑主任来帮各位进行解答。比方说我们在上半段提到的一些烧伤类的啊，还有比如说郑主任在广告之前说的这个创面的糖尿病足啊、体表肿瘤啊、包括畸形啊、先天还是后天的，这些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会请郑主任来帮各位去进行一一详细的解答。
2: 嗯，在我们今天前半段节目里面呢，和大家聊到更多的是关于烧烫伤的救治方面的问题。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6: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你看，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有朋友就在咨询到郑主任关于烫伤的问题了。
1: 嗯，
2: 那这位朋友呢，他说：“郑主任你好，我女儿呢，小的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
0: 阻止如果这个疤痕烫伤比较深，
2: 嗯，
0: 遇见到它肯定要长疤了。
2: 嗯，
0: 虽然伤口愈合了，所以那个时候压力疗法就包括弹力衣了，包括有一些支具了，支具上带了一些药物了。
2: 对对对，
0: 这个是压力是排第一的，药物只是就第二，
2: 排第
0: 二
2: 的。哦，好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女性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剖腹产之后产生的这个疤，它能够把它修复吗？
0: 剖腹产反而是一道，只是一个切口的疤痕。
1: 对，
0: 他们现在做的都非常好，
2: 美容针
0: 外面都不缝了，他们光把这个皮，真皮内的一些缝合。

0: 长得非常好。那么万一他的体质上容易留疤，那么如果是体质上的原因，
1: 可能会遇到
0: 浅
1: 疤，
0: 那么呢，那就不要考虑什么再做手术了。
2: 嗯，
0: 那么你的体质不好，那么就尽量的用激光了，打打激素针呢，让它变得平一点。
1: 嗯，
0: 那么是如果是因为你伤口愈合的不顺利，是因为很多其他的因素造成的，而你体质上没有问题，只是愈合不顺利造成的这个疤，那么以后过了一年两年以后，也可以进行手术把真正明显的这个疤痕去掉
1: 啊，就是这个疤是过了一年两年以后是可以把
0: 对
1: 去除掉的。
2: 那说到这个去除疤痕，我觉得也可以和郑主任
0: 可以把多的皮去掉一点，所以切口就分两类嘛，需要去皮的就从睫毛的下面，这个离睫毛大概2毫米左右做个切口，把多的皮去掉。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很年轻的皮肤不松的，就从眼睛里面做个内切，他也看不到疤。
2: 那像这个眼袋手术做完之后，它会有反弹的情况吗？
0: 它因为它脂肪不是全部去掉，它正常的老化过程，也不叫反弹，就是人的正常的老化、
2: 就是过了几年，可能它还是会有一个老化的情况存在，
0: 对，正常的老化。
2: 好，那么这样子，我觉得接下来还可以和郑主任聊一下，因为最近我是看到一篇报道啊，是是法制日报吧发了一篇文章，是说呢，现在有不少一些这个小诊所里面的一些医美师啊，他们号称叫做轻医美师，然后呢，只要3-5天就可以速成培训上岗了，甚至有很多人在一些小的美容院里面去做一些医美啊，那些美容院会在酒店甚至居民楼里面给人做注射或者光电类的项目，我觉得可以让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您是怎么看待这种3天成医的这种情况的？
0: 这个按道理讲还不是三天成医了，他在酒店里面做那是非法行医了。
2: 对，
1: 是
2: 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糟糕的现象。社会如果都变成这样了，那这个老百姓这个安全都没有了。怎么能在酒店在房间里面去打这些针呢？国家早就有明文的规定的，所有的注射类的也是归为有创操作，
2: 对，
0: 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有正规的有资质的医生才能够进行操作。
1: 就所以在这里要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就是爱美的，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不管是所谓的大家说的轻医美还是这个重医美来说，就你选择一个好的正规的医院场所，以及选择一个有医师职业资格的这种医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对，
2: 因为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会觉得，哎，打个针或者做个激光，认为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或者太高的难度。但实际上我觉得郑主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你们科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医疗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去进行这个学习的过程的？
0: 对啊，
2: 你
0: 这个
2: 他们是要经过多少年的这种培训？
0: 对，讲得很好。因为老百姓为什么这种现象存在呢？关键的原因还是因为有这个市场。
2: 对，
0: 因为呢，有的老百姓他心想，不就打个针吗？那打得也很浅，我看那个针头还蛮细的，往我脸上戳几个洞，把东西打进去了。
2: 对，特别
0: 我甚至于我胆子大，我自己回家，我看人家打过，我自己可以回家打。
2: 对，
0: 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误区。你想
1: 整个不同的院区，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2: 同
1: 时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了，想要去咨询我们郑主任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小助手的微信，把您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开始传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了，直接在微信上寻找 MY520937 这个微信号，添加通过之后就把您的问题传给我们就行了。
2: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小助手上听众的提问。
1: 刚刚就是陈也问了，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也问了一个郑主任，他说就是关于这个清除眼袋的问题，就有一位听众他是男性56岁，他想问一下郑主任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消除眼袋。
0: 不，美容手术永远都是解决现有问题，
1: 解决现有问题。所以他
0: 你以后的正常的老化那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1: 所以
0: 不可能一劳永逸，
1: 可以消除眼袋，但不能所谓像他理解的这种永久消除眼袋，是吧？
2: 只是当下绝对会变好了，但是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他还是会可能会继续会出来啊。这没办法，这人体的衰老是没有办法挡住这个节奏的啊。
1: 另外有一位听众他问，他说郑主任有没有增大耳垂的项目？
0: 我们在教科书上没有这个项目，但是呢，因为你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一些就是
2: 需求，
0: 比较他有他的想法。
2: 对，
0: 因为耳垂这边你增大，那你只有充填东西进去了，打一些脂肪了，打一些玻尿酸进去。但在主流，我们一般很少有医院有医生去做这些操作
2: 啊，
0: 因为你想想看，耳垂这边的血供很丰富，你打这些东西进去，它也会进血管，它流到全身。 流到其他地方去也是很危险的。
1: 嗯，
2: 对，危险系数挺高的。
0: 还是有。

0: 嗯，
1: 所以
0: 是的。
1: 呢，你不能为了这一点点的这个东西，你去冒这个险。
0: 嗯，也不建议
1: 如果真
0: 啊，
1: 的没
0: 因
1: 有
0: 为
1: 耳垂了，那我们耳垂再造都有这个舒适。
2: 耳垂再造是可以的。那我倒想问一下，就是郑主任，就是听众他提这个问题，这个增大耳垂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就是美观和就是功能性的作用呢？
1: 这就是他个人的审美了。你包括耳垂大嘛，是福相了，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2: 是这样子，
1: 可以
2: 是
1: 理解他的想法，可以理解。
2: 好。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很多五官也是这样。有的人他有一些想法，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医疗呢，我们有医疗的一些原则，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觉得你这个还没到要整的程度。经常我们
0: 对，
1: 有的时候来了以后，我们也会
2: 就提醒这个
1: 提醒
2: 这个
1: 他，
2: 患者
1: 客观的评估。
0: 对，
2: 不能说任由您觉得要
1: 那
2: 这样
1: 是
2: 子
1: 的，
2: 这样
1: 那
2: 子就
1: 是
2: 是这样的
1: 的，那
2: 是
1: 是的。
2: 吧？好，另外这位听众他说："郑主任您好，我家人手面被热菜烫了以后起了一个大水泡，好了之后就是白色的，看着像白癜风那样，是怎么回事？想问您一下，怎么样才能恢复正常的肤色？您给看一下。"
1: 多长时间了？我
2: 最早的时候烫伤的，你看他还
1: 对，
2: 不断的在流脓，然后他后
0: 刚
2: 来，
0: 刚又补充
1: 他
0: 了一
1: 流脓
0: 个，
1: 的话，
2: 后来一个就是
1: 哦，你这个我
2: 就
1: 看到这
2: 出现
1: 个
2: 这种
1: 白
2: 状
1: 斑
2: 态
1: 了，
2: 了，嗯，
1: 这个白斑倒不是太重，如果说你一定很介意这个白，把很小。

导弹系统。那么按道理说，这些系统应该可以为机场提供这个有效的防空保护啊。但是胡塞武装的导弹却精确的命中了位于利雅得的这些机场啊，这么意味着这个胡塞不仅是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而且沙特的防空系统它的能力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质疑。那么显然呢沙特精心打造的防空体系它是存在问题的不仅是预警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可能防空导弹也消耗殆尽了二者可能兼而有之。所以沙特在应对当前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当中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选择之中要么加大对防空体系的投入，买更多的防空导弹，部署更为先进的严密的防空体系那当然即便是这样做也不一定能有效拦截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而且还会陷入一场不对称的消耗战之中我们知道胡塞武装的导弹那成本就几万美元沙特拦截这些导弹一枚爱国者就是200万到400万美元，长期这样消耗下去，即便沙特富得流油他也受不了所以对沙特而言，机场频繁遇袭不仅意味着防空系统的严重漏洞，而且意味着应对防空需求的巨大的经济消耗更有甚者是他的地区领导者地位要面临挑战我们知道沙特地区领导者的地位，他的核心支柱就是他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保护伞的这种领导者角色。然而他的机场连续遭遇袭击暴露了他自身安全的脆弱性，那么沙特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应对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还要有求于外援，那么你怎么保护你的邻居，保护你的盟友这个他的威望必然会大打折扣。那么至于还有哪些经济、政治和地缘博弈层面的这种影响我觉得也是有的你比如说在经济层面机场频繁遭袭对沙特的经济肯定是一个打击刚才我们也说了机场反复遇袭不仅会重创沙特的这种国际形象，而且会使沙特这个安全环境的安全性受到质疑。那么外国的投资、游客对沙特都会产生疑问，那么从而使沙特的经济面临挑战。那么在政治层面，袭击对于沙特的国内政治也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因为袭击造成了沙特公民在内的多国平民的伤亡，所以沙特国内舆论要求政府要进行报复这种声音目前比较高涨。那么沙特政府在这方面的确面临了不小的政治压力。此外，在地缘博弈层面，袭击将使沙特面临的地缘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很显然，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加剧了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那么袭击发生之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个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就被激活了。那么接下来很可能这些国家都会进一步被卷入也门的冲突之中，而沙特是胡塞武装为伊朗的代理人，因此接下来和伊朗的这种

0: 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以绝佳的理由。特别是在这种国内中期选举临近的情况下，面对美国公民在沙特遇袭身亡，特朗普肯定得有所表示他要通过这种强硬的姿态来安抚国内的情绪避免因此丢失选票。至于说最终美国会不会真的派兵到这个也门打击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的。因为特朗普说了只是可能会不是一定会这个表态本身就有很强的模糊性。特朗普现在他所面对的现实是什么呢？是美国正被伊朗的战事深度牵制，军事资源其实是相对紧张的那么这也是特朗普之前为什么会拒绝沙特的请求不肯出兵参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只不过这一次因为有了国内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改变口径，但是可能参战这个他同时给这个参战的可能也留下了极大的空间是可以调整的目前来看特朗普想置身事外可能也比较难因为随着胡塞武装和沙特冲突的不断升级美国中东的利益受损也会越来越严重这个肯定到最后不仅仅是美国人员伤亡的问题了。那么当他的霸权地位受到动摇的时候，即便是要深陷也门和伊朗两线作战的泥潭，那么特朗普可能也不得不做出出兵的决策了。主持人。
1: 那么我们从军事能力和资源上来讲专心应对伊朗的这个美军还有余力再到也门再打一场仗吗？
0: 从军事能力和资源上来讲呢，其实美国也很难去开辟和维持一条针对胡塞武装的就是可以获得实质性胜利的新战线。当前美军其实已经是严重透支了他的兵力弹药都被伊朗方向的战事深度牵制那么首先就是兵力不足的问题已经显现我们都知道为了应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一度要向中东集结三个航母战斗群，但是这种集结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什么因为
1: 先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后，其实大家都是属于一个乳酸堆积的一个顶点了吧？可能就是在他在我前面跑，我可能会很不由自主的会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跑。如果你的步长没他长的话，你就会比他慢很多嘛。可能你的步长没他长，但可能用你的步频啊或者其他的什么，如果你跑出自己节奏，可以其实是弥补的。
1: 这个是大赛经验不足，还是你自己的实力储备不够呢？
0: 我觉得还就是在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实力储备吧。因为确实新加坡的这个选手，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好成绩都在我的个人最好成绩之上，他的实力确实比我们高很多的一截。
1: 他年纪比你大多少？
0: 他比我大13岁。
1: 他和你从年纪上相比，谁更处在巅峰期？
0: 我觉得年纪跟巅峰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吧。像苏炳添32岁跑出9秒83，其实大家都是得看自己每一天的训练吧。
1: 没有得到第一的那种感觉，会给自己的心情带来什么影响？
0: 积累了一种比赛的经验吧。可能更多的在之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是拿了第一，可能只有这种比赛经验，可能到真正到了某一天某一个赛场，其实会有更多比我更强的人吧。还是提前去经历这种事情，可能经历的多了，可能就会在以后的这个比赛中有更多的临场的判断能力吧。嗯。
2: 女子4×100米的决赛。
3: 200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同样是个雨夜，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上演了。
2: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杨小兵现在是第一棒，第二棒交接非常的顺滑，中国队不错，继续保持加速。二三棒交接，中国队非常顺利。在中国队外道是日本队，利用到内道的优势。
3: 陈雨洁跑第四棒，接棒时前三棒已经建立起明显的领先优势。
2: 出现了问题，陈雨洁，中国队处在第一位，加速，终点就在眼前，陈雨洁加速，马上到达终点，漂亮，42.96，中国队收获金牌。
1: 4×100就是四个同伴一起完成的一个项目，这和自己跑有什么不一样？
0: 有更多的队友帮我去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吧。可能我个体参加比赛，我要承担100%，是或者是如果有队友的话，应该是50%的压力。如果是接力，你看四个人，每个人只要承上25%就行了。
3: 这场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成功卫冕，赢的是稳健利落。而相比之下，第二天迎来的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则惊险了许多。
2: 比赛开始了，陈景峰的起跑还是不错的，这和昨天男子4×100的决赛是一样的。陈景峰，看一看在一二棒的交接，中国队是不是能够丝滑完成？
1: 接力的时候是传递棒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是这样吗？
0: 因为他会中间一只手可能已经把棒推给你，你抓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抓紧那个棒，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棒顺着你的手滑下去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其实上课吧，我会比他们更多一些这个在课余生活吧，可以说是。
1: 你这么看这个问题啊？你把这个训练看成一个课余的？
0: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能释放一些在学习中的一些枯燥的一些情绪吧。因为运动可以分泌多巴胺嘛，就还是能让我们在学的累了学的烦的时候再运动运动，然后让我们消化一下这种情绪吧。因为你训练的时候可能你更注重是身体上的一些累，可能在学习时候你就还是用弄脑吧，其实在你训练的时候暂时休息一部分你的大脑，还是就是注重每一块的休息吧。
3: 看似轻松的赛场表现背后是陈雨洁无数次反复练习与自我较劲，网球训练所形成的手肘外翻的习惯与短跑所需要的前后直线摆臂的要求背道而驰。为了纠正这个看似小小的动作，他每天要重复练习摆臂几百次几千次，经常练到胳膊发酸抬不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把枯燥的训练当作升级打怪，主动地给自己加练。40秒高抬腿他做1分钟，4组200米的冲刺他加到6组。
1: 你自己有累的时候吗？
0: 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就是跑完之后肉体上的累吧，精神上其实不太会累。
1: 那你觉得学习和成绩要出成绩这两件事并行去做的话，它是互相补充的还是互相牵扯的？
0: 我觉得还是互相的一个补充吧。我们在学习上学到的知识可以更加的好。

0: N 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

0: 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
2: 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利：
3: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崇拜与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4: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5: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
1: 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6: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
0: 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

0: 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信长兴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把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方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省委巡视问题整改为抓手，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人大工作各领域各环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支撑，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提升人大履职治效，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在人大工作中落地见效。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为新时代推动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持续加强开门立法，拓宽社会各界意见建议收集渠道，深化专项监督、专题询问、工作评议，不断增强监督实效，扎实抓好
2: 娱乐活动，对于其他区域限定夜间文体娱乐活动的开展时段，日常安排景区安保人员开展常态化巡逻，对音量超标带有表演性质的活动及时上前劝导叫停。玄武湖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长城，
3: 对噪音严重超标劝导无效的情况，景区将联合公安机关和生态环境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开展联合执法。经过前期的集中管理，目前景区噪音污染情况已有了明显的改善。
2: 其实景区内高音喇叭唱歌引发的噪音扰民问题，是全国各类开放式公园普遍面临的共性治理难题。群众休闲娱乐的需求多元，不同群体的诉求平衡点较难把握。长城介绍，在执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已对在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娱乐活动应当遵守的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但目前尚缺少细化的执行标准与处罚依据，因此现阶段景区以劝导为主，在遇到行为过激、拒不配合的情况时会报警处置。
3: 目前景区正在研究制定玄武湖景区噪音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将进一步细化管控标准，完善管控机制。
4: 玄武湖畔的歌声本是温情的城市风景，却因为少部分人的越界成为困扰。公共空间的浪漫从不是无拘无束的肆意喧闹，而是有序有度的文明共生。守住音量底线，遵守时段规则，自觉文明活动，既是对公共秩序的遵守，也是对城市美好的守护，才能让城市浪漫长久延续。
0: 今年，我省多地启动金融赋能养老消费活动，扬州市聚焦惠餐养、惠康养、惠乐购三大惠民项目，启动2026年惠养老金融促消费专项行动。这两天，记者走访扬州、无锡等地，探访金融活水如何助力银发消费。来听江苏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5: 临近中午，扬州市广陵区文和街道龙头关社区暖心食堂饭菜飘香。住在附近的卢女士身患残疾，平时常来这里吃饭。
6: 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7: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8: 您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一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
7: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

0: 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重阳佳节，温暖陪伴，再忙也要陪爸妈吃饭。
2: 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10月18号晚上18点，小厨娘淮扬菜新街口牌楼巷店、夫子庙机场宾馆店、江宁万达店、南站盛泰路唯品会店、长江大桥弘扬广场店、江北红月城店6店齐开席。10只陈年花雕赎罪蟹、招牌大白鱼、狮子头，满满一桌招牌淮扬名菜，只要1099。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神醉佑重阳家宴预定，带上家人，约上朋友，跟着江苏广播到小厨娘吃重阳家宴，
4: 预定还有机会抽免单，祝你好运哦。
5: 从宁波智慧工厂出发，驶向世界，极客 GX 第20万台整车下线，15个月走进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订单超20万辆，中国豪华纯电 SUV 极客 GX。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喂，儿子，你教我网购呗。
8: 妈，您要买什么我来买就好了。
9: 喂，儿子，你有时间教我打网约车。
8: 妈，您要去哪儿我来给您约。
9: 儿子，知道你很孝顺，但我也想自己学会，我想和你一样。喂，儿子，手机
10: 接弹库存见底。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但是回应力度不足。中东局势恶化，超大型邮轮运费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昨天午后，我们江苏大部分地区都是阳光在线，在晴到多云的天气框架里，户外的体感呢显得也非常的舒适，甚至还有一些微微的热乎乎的感觉了。但是这样的晴好格局呢不会贯穿这一整周。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在本周前半段，全省基本上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进入到16号之后，阴雨就开始逐渐的铺开了，比较强的降雨就会集中在周末17号晚上到18号的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中到大雨量级。所以这两天大家还抓紧时间，如果要洗洗晒晒的得抓点紧了，因为后续就要开始下雨了。那么能见度方面，今天早上呢，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雾或者是浓雾，能见度比较低，所以早高峰出门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具体再来说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在24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5到26度。再来说下南京，今天多云，早上部分地区有雾，15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15到25度，后天白天阴，夜里阴有阵雨，16到24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
0: 线的变化，大闸蟹价格腰斩等话题一度冲上热搜。那么今年的螃蟹行情到底怎么样呢？昨天在南京晋江河农贸市场，有水产商

0: 户告诉励志新闻记者，最多是降了40%。四两的母蟹节前卖到58块钱一只，现在呢只要38。三两母蟹节前是25块钱一只，现在20块钱就可以买到。还有商户感慨，今年是近几年螃蟹价格最低的一年，货多卖不动。受今年气候水环境条件的利好，大闸蟹整体产量今年上涨，中小规格的螃蟹集中上市，直接拉低了零售市场的价格。但是市场的行情两极分化的也非常的明显，走量的普通货蟹主打家庭尝鲜，价格亲民，但是大规格的精品蟹仍然是紧俏，价格居高不下。业内预计等到重阳节公蟹高满之风，大闸蟹的市场行情才有望迎来反转。今日热播剧《兰香如故》走红，该剧的发生是故事是在这个古代的金陵，剧中
1: 共筑安全防线，共建美好家园。
0: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今天上午9点到10点半，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盐城市人民政府在射阳县海都中学会举行江苏省2026年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设置一个主会场和两个分会场，通过连线分会场展示演练实况。除了通过宣传展板参观与装备体验教育之外，还会进行科目演练，比如说包括避险疏散、医疗救助、高空救援、物资投送、水上救援等等。这次的活动也是结合当地的灾害特点，面向城乡社区不同群体，推出一批通俗易懂、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产品，深入解读建设安全韧性家园的重要意义，多角度展示韧性建设场景和典型案例，推动安全韧性要求融入基层防灾减灾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插播一下广告，有些朋友平时会觉得稍微活动一下呢就胸闷心慌，喘不上气，没什么力气，不要硬扛，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你要补充辅酶 Q 10了。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10，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有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 Q 10说会踩坑，要么就是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那么要么就是动辄100毫克的高剂量，脾胃弱的中老年人呢承受不了，吃完呢会反胃心慌。国和堂这款辅酶 Q 10每粒刚好是50毫克，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有重阳敬老节福利，10分钟内的秒杀价只要49块钱啊，直接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是足足一个月的用量。秒杀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会全部结束，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早有新意，
3: 这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
0: 德机场再次遭袭。媒体报道，沙特拦截弹库存见底。伊朗称美国已经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但回应力度不足。 右肩受伤，郑钦文退江苏大部分地区。